样的，笑呵呵等着黄天霸和赵壁。老少英雄一看，哟，这还了得，赶紧把马匹带住，甩凳跳下战马。天霸头一个跑过来了，大人，您怎么这么客气？应该的，应该的，各位劳苦功高，我坐享其成，接见还算过分吗？各位辛苦了，大家辛苦了。大人不辛苦，大人辛苦了。呵，老百姓的代表也过来了，有敬酒的，有献茶的，有披红的，有给带花的，热闹劲儿咱不必细说了。就黄天霸、赵壁等人从西关到衙署，短短不到二里地的路程啊，走了将近两个时辰，四个小时啊，过不来呀。简短解说，等进了衙署，石大人吩咐一声：“摆宴，热烈祝贺，给大家接风。”当然了，赵壁在忙里抽闲，吩咐把这些俘虏投进大牢，严加看管，特别是大莲花，不能再叫他跑了。有专门人负责，咱不必细说了。衙署祝贺了一天，到了晚上没什么事儿了，黄天霸、赵壁等人把破山的经过一五一十向大人做了汇报。石大人一边听着一边点头，好，好，好，好，好，无一纰漏，做的是尽美尽善。跑了的贼好办，迟早得有把他们抓住那一天，抓住的我们就进行处理。那经过研究还有客气吗？就把以大莲花为首的这帮贼推在南关鬼王庙，枭首示众，嘁哩咔嚓脑袋剁起来，粘贴布告。其他的分门别类，该判徒刑的判徒刑，该释放的释放。咱这么说吧，没用半个月的时间，蜈蚣岭狼牙寨告平，一切都过去，老百姓是安居乐业。人们奔走相告，提起这件事儿，无不颂扬狮子人和黄天霸等人。没有这些人来，苏州还有个太平吗？嗯，那个半个月过去了，这事儿咱不提了。李慧李大侠一直就住在店房没走，天天在这祝贺。为啥没走啊？事儿没办完呢，就等着事情都处理完了，好找赵壁谈女儿的婚事。老太太也着急啊，就催老头，你问了吗？问什么呢？你没看衙署忙得脚打后脑勺，天天处理狼牙寨的事儿，我怎么那么讨厌呢？不问青红皂白，螳螂就一句，等两天，等两天。老太太一想也是，等啊等啊，半个月过去了，衙门里头没事了，老太太着急，这才跟老头说，你还不问呢？哎，行了，明天我正宫正令的把赵壁请来谈女儿的婚事。第二天把赵壁给找来了，赵壁高兴，哎呀，老爷子，我们大人一再说，这次大破狼牙寨，你们是功不可没呀，你们又不是衙门的人，从中帮忙立了大功了，大人表示要奏请朝廷颁奖啊，用不了几天朝廷的奖励就要到了。哎呀，我代表大人和天霸谢谢各位。哎，赵壁啊，谈不到，这是我们应尽之责，作为大清的子民，为朝廷尽点力还希望表彰吗？那都是小事儿。老贤侄，今儿把你请来，咱言归正传吧。关于我女儿春枝春敏的婚事，你看应该怎么办？
赵毕把这茬都忘了。

0: 老头一问，他机灵灵打个冷颤，啊，哎，
1: 什么婚事？
0: 哎，老贤侄，你怎么还忘了呢？就在我们这个店房里，我怎么跟你说的？你怎么答复我的？我两个女儿愿意同守一夫，给黄天霸做妾也行。你不下了保证说没问题吗？破了蜈蚣岭之后，立了功了再说。现在这不到时候了吗？关于这个婚事，你跟天霸说了吗？
2: 哎呀，哎呀呀呀呀！
0: 怪我，怪我，老人家呀，我忙糊涂了。你也看见了。出生入死，忙得晕头转向了，我还没来得及说呢。这样，现在我回去，我见到天霸就提此事，你们听我个信儿。老先知啊，不能再往下拖了，我们心如火烧，一直惦记此事，
2: 不能。哎，明天，
0: 明天这时候肯定来，我给您满意的答复。拜托拜托。赵壁往回走，发愁了。哎呀，赵壁心说，你像公山破寨这事儿容易，就这个婚丧嫁娶，这是个麻烦事儿，我怎么跟黄天霸张嘴呀？
2: 哎呀呀呀呀呀呀，
0: 赵壁就盘算着回到苏州府衙，等一进屋迎面正好遇上黄天霸。赵大哥哪儿去了
2: 啊？到那个店房里头看望看望李老前辈，人家功不可没呀。哎，我不得看看人家。
0: 大哥，你做的太周到了，其实我也想到这个事儿了，我想抽出时间明天去看望老前辈，没想到你走到我前边。老人家挺好吗？
2: 哎，挺好。哎呀，这个兄弟，你现在干什么？
0: 没事儿，你请到我屋里来，我跟你商量点事儿，
2: 行啊。
0: 黄天霸一看赵壁少有的严肃，就知道这个事儿不小，跟着到了赵壁的屋里。赵壁反手把门关上，兄弟你坐下坐下，咱哥俩有言在先，你可别急啊，我就怕你急眼。黄天霸乐了，我怎么了？我有病啊？大哥说吧，什么事儿？
2: 哎，我怎么张这个嘴呢？

0: 他愿意将两个女儿春枝春敏许配给你，遭到你的拒绝了，是不是呢？啊，对呀、啊。现在他旧话重提，老两口子心不死，经过他们家开会研究决定啊，这俩女儿都想要给你做妾也行，你呢有了原配夫人了，是不是呢？跟秀珍你们白头偕老，那么再多娶俩也算不了什么，那俩姑娘多棒啊，愿意双双许配给你，你又有妻又有妾，今年冬里一完婚多风光啊。哎，可这事儿我没敢跟你说，我就推个和乐车，我说等破了蜈蚣岭然后再提，结果也破了蜈蚣岭了，老两口子不死心把我招呼去了，又谈到这件事儿，而且立刻等我答复，我真犯难呐。我说兄弟，我要说你不答应断然拒绝，老两口子非翻脸不可呀，那肯定埋怨我说话不算数。其实这事儿我能做主吗？要是我的事儿行，他又不是我的事儿，我呢就得跟兄弟你商量。说到这儿，赵壁偷眼看黄天霸的表情，黄天霸刚才偏官赐福乐呵呵的，听着听着这张脸就变色了，严肃起来了，眉梢多少有点挑动。赵壁知道黄天霸一犯这个劲儿就是不太高兴，他说 我兄弟你不愿意听了，赵大哥您一片好心，兄弟我领情了，李老能看得起我，那说明我无上的光彩，但是这个事儿赵大哥你说我能答应吗？我跟你说的清清楚楚，金钩大王李广通什么人，他的女儿什么人，咱要说人家是金枝玉叶有点过分，但是人家是大家闺秀，以身相许，我们两个真情实意要白头偕老，还没等完婚呢，我又整俩零碎又是什么妾，这玩意儿我能张开嘴吗？就我一万个乐意也不能做呀，何况我还不愿意。未必是李老夫妻这样吧，是不哥哥你有什么贪图？我兄弟你埋汰我了，要那样的话我不是人，我天打五雷劈，实话跟你说我逼到什么程度啊，我都给介绍了，我说张景龙哎，千里独行小伙多帅，小一朵没钱亮小伙多帅呀、啊，我都给介绍，他们不干呢，认准一棵树吊死就认准你黄天霸了，你说我这赵大哥你为为难，你比我会说，明天你就去，你代表我，你怎么说我不知道，希望老人家打消这个念头，两个姑娘另找别的女婿，我这是根本就不行，根本连商量的余地都没有，但是还不要得罪人，你看怎么办吧？哎呦兄弟你这是管姑子要孩子，这嗨，好吧，有你这句话我心有底了，管我怎么作瘪子为难呢，我也得把这个事儿给推了，行，咱就这么说。赵壁净点子，这回憋的脑袋都绿了，一宿没睡好觉，第二天心说这债躲不过去啊，主动登门来到店房，老夫妻一看赵壁来了，高兴的不得了，像迎接上宾一样让进屋里，屁股刚粘在椅子上，老头就问怎样，你快点跟我说怎么样，
1: 太白
0: 老人家呀您别着急啊，怎么黄天霸又拒绝了？没有，没拒绝，这像赵壁你说不行就不行就得了呗，赵壁有点犯难怕得罪人，又编了一套瞎话。

是这么回事。这个我老兄弟这么跟我说的，跟金钩大王李广通的女儿名正言顺，不但说留了表意，下了聘礼，年底之前要完婚。你说这会儿令爱也参与进来了，这玩意儿不太合适。我兄弟也非常为难，他的意思是说呢，分两波举行，先跟这个李秀珍完婚拜天地，百日之后再举行婚礼，再娶你这俩女儿，跟你们商量商量能不能拉开档。今年年底肯定举行，但这个日期呢咱们具体商量，要不就往一块儿凑显着不好。你说对李广通他们重视了，你们老夫妻脸上过意不去，对你们重视了，李广通挑了理了，是不是呢？怎么分开举行，您看怎么样？哦，原来如此，天霸顾忌的有道理呀，是这么个茬。不错，李广通占据太湖中山，实力雄厚，门头比我们家肯定亮。要同时举行婚礼，黄天霸侧重那方面，我肯定挑理，我不痛快，你大婶也不痛快。可是要侧重我们这面，人家为先我们为后，人家李广通肯定也挑理。那要分波举行，两不耽误，也是件好事。行，赵薇啊，冲在你的份上，我同意了。哎呀，多谢老人家容让。那赵薇，这具体的日子呢？去，这样，衙门里的事儿太忙，这是您知道的。这样行不行吧？您跟我大婶儿带着我妹子他们先回山东济南府听信儿去，我们商量之后，我派专人到济南府给你们报喜，然后把你们二老请来，咱们再进行详细的商议，您看怎么样？我看我还是听信儿吧，你们决定之后我再走。别去，别别，官府的事儿太多，您跟我大婶商量商量，回去听信儿不一样吗？老头跟老伴儿一商议，老伴儿说，既然赵薇这么说了，也错不了了，婚姻大事能错得了吗？咱就回家去听信儿去吧，在这儿给人家添密呗，叫人家堵心。老两口子商量之后告诉赵薇，行，明天我们就走，明天就走啊，回去专门听你的信儿。老贤侄，还是那句话，欲成此事之后，绝不忘你的大恩，我们得好好谢乎谢乎你。赵薇嘿嘿一笑，心里说，我的妈呀，可要了我的命了，这根大蜡我是坐上了，早晚有一天我非抹脖子不可。这怎么办呢？哎呀，过一天再说一天吧。这赵薇就推合了车，等到第二天消息传出，老两口子家眷要回济南。赵薇一想，黄天霸也得去送啊，别把这事捅漏了，那怎么办呢？赵薇回来见着黄天霸，妥了，哎呀，这回我跟老头说了，老头开朗，老太太明白，人家干嘛呀？人家女儿找不着人家了，叫那姑娘那个棒劲儿，天仙一样，什么姑爷找不着？黄天霸点头，是是，比我强的人太多了，就是老夫妻认了死门了，是啊，人家答应了，明儿就走，死了这条心了。好，那咱也得送一送。是啊，我这不回来跟你商量吗？你得出头啊，人家尽了那么大的力，咱们得表示表示。黄天霸请示了施大人，施大人给封了2000两银子，那叫钱呐，2000两，表示谢意。另外买了不少苏州的土特产，什么布料啊，药品呐、啊，装了一大车呀，让黄天霸、赵薇等人代表施大人前来送行。黄天霸到这之后，谢过二老，谢谢全家人尽力，老头老太太也非常客气，就跟黄天霸说，老贤侄啊，

走了啊。赵毕都跟我们说了，回去我们就静候佳音了，等着你们的信儿。黄天霸也不知道他指什么说的，黄天霸也胡了八度的啊啊，好好好，二位老人家一路顺风，将来多多联系，欢迎你们再到苏州府来，这是我们大人一点心意，请老人家笑纳。什么文银拿不出手，2000两给大家分分吧。天霸，拿回去，我们是分文不取，我们要收了银子咱见外了，谁跟谁，我们为什么呢？你就花1万两黄金想叫我们干，我们还有个不干呢。拿回去，多多谢谢大人的心意，心我们领了，钱分文不收，你的土特产我们收了，钱不能要，要不怎么说光明磊落。黄天霸一看人家执意不要，也只好作罢。就这样举行了宴会，给他们送行，老夫妻带着全家人回转山东济南府。您别忘了，日后这事儿可完不了，能完吗？人家时刻惦记着女儿的婚姻大事，非同儿戏。黄天霸是一无所知，等送走了老李夫妻之后了，赵毕长出了一口气，我的妈呀，哎我的妈呀，可要了我的命了。赵毕一想，时光不等人呢，一晃就到啊，到了时候怎么办，有主意了，到时候请长假，我先躲一躲，躲一些日子，老头把这茬扔开，我再回来，哎，也只好如此了。赵毕心里犯难，咱不必细说。回到衙门，衙门从今之后还真就挺太平，连打官司告状的人都不多。这天施大人在书房落座，老少英雄陪着，施大人还说呢，天霸呀，你觉察出来没有，自从破了蜈蚣岭狼牙寨之后，咱这苏州下辖四县格外的太平，几乎没有打官司告状的。是啊，大人邪不侵正啊，就这一次狠狠地教训了那些小贼，他们也不敢在治下作乱，但愿如此吧。施大人挺高兴。正在这么个时候，报事就跑进来，回大人，回各位英雄，圣旨大。这一句话无异于晴天一个霹雳，圣旨到了，什么事儿？是吉是凶？呼啦朝屋里的人全站起来了。报事的人还说，天使官已进了苏州。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沙克明横剑自杀，他兄弟沙克亮抱住死尸放声痛哭，所有的人也为之一愣。你说这件事儿是大家意想不到的。蓝面瘟神花刀将于宝又捶胸又跺足，恨自己，自己要不是跟元帅闹这种矛盾，也不至产生这个后果。越想越后悔呀，也对不起表哥。众人就一阵大乱。这沙克亮哭罢多时，把眼泪擦干净了，好像想起一件事儿来。万岁，各位表弟都别难过了，像我哥哥这种人呐，死有余辜，他早该死。年轻的人吃醉了酒，无故闯祸，捅了这么大的娄子，像这种人不学无术，活着糟蹋粮食，死了无非臭快递。方才我倒想，他死了也有好处，因为他长得像我表弟于镐，于镐呢又是元人最恨的，我打算拿着他的脑袋赶奔金龙交尾镇前去卧底，如果受得元人的重用，我把大阵里的奥妙探听出来，帮助咱们明营攻破这座大阵，立功赎罪。万岁您看如何？我呀是非去不可。沙克亮这个人一条道跑得黑，他的主意要形成了，别人全拧不过来。朱元璋一听大喜，说既然你自报奋勇要赶奔元营前去卧底，事关重大，你要千万多加谨慎。主公您放心吧，我觉得有点把握，假如说被人家看漏了，这戏法没变灵，我宁愿死在大阵，也不能透露明营的消息。您放心吧。咱们书说简短，沙克亮拿着他哥哥的脑袋就混进金龙交尾阵。

拦下他咱暂且不提，单表明营众将保着朱元璋带着于藻回到连营。于藻啊，摘盔卸甲，脱了个光膀子，脑袋上顶了一根竹杖，自备七夫，自己把自己绑上，来到元帅的寝帐前来请罪。一看徐达仰面朝天在床上躺着，那脸呢跟白纸一样，很多军医官在旁边伺候着。于藻心里一阵难过，哭痛跪倒在床前：元帅，元帅睁眼，我回来了。徐元帅恍恍惚惚听见耳边有人呼唤，强打精神把眼睁开，一看皇上各路将军都围在床前，有人在那跪着，这是谁呢？仔细一看，这才看出是于藻。再看于藻哭的这眼泪是一双一对大大往下掉：元帅，千错万错都错在我的身上，我不应当老惦记过去我爹的仇恨，误会了元帅，砍了您一刀，我是死有余辜啊，我向您请罪来了，愿意杀您就杀，愿意剐就剐，您把我打死我也无有怨言，大帅我给您赔不是来喽。说着磕下头去。这人怕见面，树怕扒皮呀，元帅恨他那是必然的，要没有于藻的激将法，儿子徐继祖也不能死在这里，于藻要不给自己来一刀，现在也不能落到这步田地，能不恨吗？但是徐达多聪明，一看这个意思，朱元璋所有的英雄都有替于藻开脱罪名的意思，假如自己抓住不放也有失身份，再者一说杀人不过头点地，这么大的元帅能跟他计较吗？最后徐元帅点了点头：于将军，说起来也不全怪你，本帅也有不对之处，我不怪你，赶紧回帐休息去吧。一句话，一天云彩都散了。朱元璋心里特别高兴，但是就这么完了那也不行啊。朱元璋这才传旨将于藻的官职一撸到底，贬为平民，日后在军中效力以示惩罚。另外呢，有人提着他那个脑袋到镇里卧底，那是个假脑袋，那于藻要再出来那不就露馅了吗？正好利用这个机会让于藻化妆成军兵在营里头藏着。等这件事情过去之后，众人全心致志就听着沙克亮造反大阵的消息。好嘛，真是石沉大海，左等也没信儿，右等还没信儿，光阴似箭，20多天过去了也是烟空信秒。朱元璋可坐不住了，连军师刘伯温满营众将全急得抓耳挠腮，人们纷纷议论出什么事儿了呢？难道说沙克亮被人家识破了？又不像，要识破了怎么也能听着点消息，你说没识破怎么没信儿了？最后大家决定找一个有武艺的人偷着进金龙角尾镇探听消息，这头一指令就派到小撮的徐芳身上。徐芳挺高兴，背后背着一对铁棒槌，斜挎百宝囊，吃罢晚饭辞别众人赶奔大阵。原来给他的时间是一天，无论如何把信儿也得捎回来，但这一天过去了徐芳也没回来，什么信儿也没听到。众人一看准是出事了，徐芳做事十分精细，他绝不能耽误时间。哎呀，这可怎么办？
朱元璋往旁边一看，就瞅着自个儿这个兄的朱深、朱永杰。贤弟啊，你再辛苦一趟，二次进阵，你看看徐芳究竟是死活，沙克亮究竟怎样，另外怎样破阵，你要把情况摸清，速报阵制。遵旨。朱永杰心里高兴，一则有那个能为，二一则皇上亲自传进旨，这是无限的信任，那叫做光荣啊。到了第二天晚上，朱永杰吃罢晚饭，周身上下更换了夜行衣靠，背背三皇宝剑，也起身告辞。朱元璋众人等着不说，单表朱深，因为他进过一回大阵，脑袋里模模糊糊有点印象，走南阵门丙丁火，往下一哈腰施展夜行术，时间不大就到了阵门了。扎着背膀往四外一看，一无鸡鸣，二无犬吠，伸手不见五指。今天晚上是特殊的黑呀。他来到阵门切近，看看左右无人，伸出手来一点那兽面，就是那门上那老虎脑袋叼着个环子，碰动了消息，就听这扇门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他就过了八道阵门，述说简短，就来到中央无极土。为什么这次这么顺利啊？这与人多人少有关系。如果朱元璋派人打阵，摇旗呐喊，带着千军万马，当然那个动静太大，援兵有所脚踏，这一个人身经四验，比那可方便的太多了。尤其朱深又满身的武艺，就进了这几道阵门也无人发觉。等他来到中央无极土，扎着背膀一看，这才看清楚，中央这个将台能有三丈高，上面修着五色的栏杆，在这将台的中心是帅府。他明白这是指挥大阵的中心指挥所，两旁边有梯子可以通上下。朱深一眨巴眼睛，不行，这上肯定有消息埋伏。我听老师跟我说过，凡是这种阵里头，翻板、转板、连环板，脏坑、净坑、梅花坑，冲天刀、立天弩，一步走错，粉身碎骨，这么上是不行。我在哪儿上啊？他又一看，旁边有个旗杆，这旗杆高了下有十几丈，抬头往上一看，挂着一盏灯笼。哟，他看见贾雨稿的人头在那挂着，呲牙咧嘴，好不吓人。哦，要这么看，沙克亮是没事儿了，这不人脑袋挂在这儿呢？沙克亮现在在什么地方呢？他心里也着急，试验试验这根旗杆没有什么埋伏，他使用猴爬杆的本领，噗噗爬到杆上去，居高临下就跳到台上帅府的房上。等跳到房上，脚踏瓦笼往下观瞧，这才看清下边有巡逻的军兵，两个一对儿，两个一对儿，更邦所想，这大阵里的显得阴森可怕呀。他趴了也就半盏茶的功夫，正在考虑下一步怎么动呢，突然听见有人喊：“大帅巡阵，大帅巡阵，大帅巡阵！”朱深往下看着，就见队队红灯开道。
前头来了一哨军兵，

能有100多人吧。在正中央有2个人，上锤手这位穿着一身便装，腰悬宝剑，他一眼就看出来了，是元人的四宝大将元帅托金龙。他往托金龙的下垂手一看，有一个人头戴软包巾，身披团龙袍，腰束金带，也挎着口宝剑。这个人非是旁人，正是卧底的沙克亮。行啊，诸神心里一阵的高兴，怎么他穿上这套，甭问，他是取得元人的信任了，这不跟托金龙在一块吗？书中代言沙克亮这个小伙子有两下子，你看他跟哥哥就不一样，他哥哥沙克明是个大草包，心直性梗，性如烈火，头脑简单，遇上事儿不加考虑。但是沙克亮就不一样，胸怀锦绣，道道很多。他拿着预稿的脑袋到了元营，这一请降，凭着2行伶俐齿，3寸不烂舌，把元人都给骗住了，再把这个假脑袋往上一陷，胡尔卡金十分高兴，一看是预稿的人头，当时就加封他副镇主，协助托金龙守阵，真是一步登天呐！你没看这么神奇吗？当然朱深不了解详细的情况，他看着就见两个人迈步走向帅台，有亲兵把门开开，进了中心指挥部。时间不大，里头灯光点着了，亲兵全都退出来。朱深脚踏阴阳瓦，使了个珍珠倒卷帘，点破窗棂纸，偷着往屋看，就见这屋十分高大，正中央的桌子，两旁边的椅子好像个会议厅，靠着墙那边摆着不少铁柜，柜上标着字儿：天字1号、地字2号、人字3号、元字4号，一个一个往下排着，能有20几座，上头都带着象鼻子大锁，可能里边锁的都是贵重的东西。托金龙居中而坐，沙克亮在旁边陪着，两个人正谈话。要知心腹事，单听背后言呢。朱深并起凝神听他们说什么，就听沙克亮在这说呢：“大帅，看这意思，今儿晚上不能有事儿吧？也不好说。”两国交兵，瞬息万变呐！你看这阵儿鸦雀无声，一会儿明营就许派兵打阵，咱不可马匹大意。是是是是，卑职谨记。另外，你是新来的，对阵里的事情你要精通。比如说打起来，本帅领兵带队暴打前敌，这个阵就交给你了。所有的消遣埋伏，镇里面的布局，你要多替我分神，懂吗？卑职记住了。不过我初来乍到，俩眼一抹黑，对镇里的奥妙心里的一点底儿都没有，我不敢伸手，我怕把事儿给弄砸了。哎，没告诉你大胆的干，这些日子领你观看了东西南各镇门，另外也看了消息埋伏，你还有什么不懂的？大帅，您说的倒挺简单，这镇里的变化太大，所以我这个脑袋里头杂乱无章，就好像没数似的。好吧，今天晚上趁着这阵的机会，我再重新交给你。哎哎哎，就见托金龙在腰上拿个钥匙，一挥手到了天字一号那个柜前头，嘎嘣把大锁打掉，铁门拉开，在里边取出不少东西，左一卷右一卷放到桌上。朱深就注意看着，其中有个黄绫子包着那么一卷东西，

0: 就见驼金龙把黄绫子展开，里边用丝绸画了一份阵图。当然离着远他看不真呢、啊、把这阵图就铺到桌上，四个犄角压好了，驼金龙指指点点在这儿交给沙克亮。看见没看见，这是金龙交尾阵的全图。想当初我爹四宝大将驼驼太师用了四十几年的心血把它研制而成，把所有阵里的精华都集中到这个阵里了。这是水阵，你看这水源是从这儿来的，这是火阵，这是车工阵，这是铁甲连环马，这是消息，这是埋伏。按着图在这交给沙克亮，朱深干着急呀、啊，心说话，既然沙克亮取得信任，他平安无事，这就好办了。我怎么能把这个阵图弄到手里呢？然后再探听徐芳的下落，哎，怎么办呢？他在这着急。正在这么时候，突然间听见有人喊了一声：“着火了！了不得，着火了！”朱深不知道这嗓子谁喊的，抬头一看，就见窗户呼整个着起来，照的里外锃明刷亮。四宝将驼金龙一看这窗户怎么着了，冷不丁一抬头，不知道是谁对着驼金龙的面门就打进了一镖，啪！驼金龙不愧是有名的上将，要换个别人那是非打上不可。四宝将见势不好，赶紧使了个大哈腰，嗨，往下一俯身躲到桌子底下去了。这一镖正好盯着墙角，没打着人，把在座的沙克亮也吓傻了，心里说话，这是谁呀、啊？大概明营派人破阵。哎呀，糟糕，我把阵图没拿到手，没给你们通风报信儿，你们派人干什么？这不捅马蜂窝吗？可就在这一刹那，砰！屋里的灯光熄灭，有一条黑影快似狸猫窜在桌上，蹭一伸手把阵图给拿走了。沙克明没看清楚，连外边的朱深也没看清楚。朱深心里就一动，这谁呀、啊？好快的身法呀！就打我没注意吧，都没看清他的武功。这个人急如闪电一般，把阵图给拿走了。这要是我们的人好办，这要外人可就坏。朱深心里头着急，打念不宁身，在后头就追。就见这条黑影，三晃两晃，出了金龙交尾阵。朱深不舍，在后头紧撵。站住！你给我站住！前面有一片树林，这人进了树林。等朱深再追进去，一看那人在树根底下蹲着，过去一把把他衣服给他抓住。站住！问你是个谁？谁让你进的阵？快把阵图给我！这一抓不要紧，这人这才说话。慢点慢点，把我掐死了。朱深仔细一看，正是小矬子徐芳。哎呦，这可把他闹愣了。徐将军是你？
1: 是我呀，不是我是谁？
0: 刚才盗阵图的是你？
1: 胡说，我有那能耐吗？
0: 哦，不是你。你怎么跑这儿蹲着来了？
1: 我也不知道。
0: 把朱深闹糊涂了，仔细一问，徐芳这才说，皇上命我探阵，我这人呢一点能力都没有，到了第三道阵门就掉到陷坑里去了，被人家生擒活拿，脸上蒙块黑布。徐芳说我认为是非死不可了，哪知道压了一天的光景，突然门一响，援兵倒地，有个人把我给救了。这人让我出大阵，上树林这待着，蹲在树底下憋言语，一会儿来接我来。我还认为是你呢，闹了半天你也不清楚。

0: 诸神一拍大腿，可不是，不是我，不是你是谁呢？哎呀，把朱永杰急的，当时这汗都冒出来了。正在这么说，就听见脚步声音，从树林里走出一个人来。朱神，你在那愣着什么呢？朱神一听声音非常熟悉，甩脸一看，
1: 哎呦，
0: 谁呀？正是自己授业的老恩师景玄真人罗老道。一看罗道爷也穿着一身夜行衣，背后背着拂尘。朱深喜出望外呀、啊！恩师您在哪儿来？跪倒磕头。老道用手点着他，孩啊，你可千万不要艺高人胆大呀。自从你下了普陀山，为师我就放心不下，这些日子一直在暗中跟随于你，我看看你的人品如何，你做事怎么样，如果你有苟且之事，远在千里之外，我要你的狗命。嗯，罢了，打你出世以来所作所为还都不错，听说这次皇上派你探阵，你怎么这么大的胆子？就凭你这能耐，能把阵图拿到手里吗？好小子，要不是威师暗中保护，把阵图事先得过来，恐怕你出不了金龙交尾阵。诸神大喜，天地君亲师，师徒如父子，闹了半天老师暗中保护自己，心里觉着热乎乎的，跟徐芳都在这行礼。诸神就问师父，这一说阵图在您手里头，可不是吗？我给了四宝将托金龙一镖，那火也是我点着的，阵图在我这儿呢。老道说着伸手往背后一摸，打算拿金龙交尾阵的阵图，不摸便罢，这一摸当时就傻眼了。为什么？阵图是踪迹不见，那么大的景玄真人罗道爷汗珠子比黄的粒还大，滴滴答答下来，这个怪，我就把他背在身边背后，怎么没了？难道叫哪块碰了一下掉地下了？不能，掉地下我能听见。这徐芳那嘴有多损，这小矬子才不是东西，眼珠一转，嘿嘿嘿嘿嘿，我说道爷，您看您呐那么高的身份，刚才把徒弟训得个紫茄子色，我认为道爷你有多大能耐呢？闹了半天您跟你徒弟也差不多少，真叫我可发一笑，嘻嘻，这一笑比夜毛子叫还难听。罗道爷实在挂不住了，无量法，眼望树林他喊了一声，哪位朋友，谁跟我开玩笑？你要是朋友你露个面，你要是冤家你别露面，我80来岁的人了，可别叫我嘴里说出难听的话来，谁拿了我的图？罗道爷正骂着，听见有人大笑一声，罗老道少出狂言，老朽在此。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上回书说到，裴元庆连胜瓦岗山13员战将。等裴元庆回营交令，张大斌右手一拍帅案，绑！绑副手往上一拥，要绑在裴元庆。裴元庆手中一分双锤，啪！扑通扑通，一边倒下好几个。裴元庆冲着张大斌一瞪眼：“元帅。”为什么绑我？大胆裴元庆，你今日出战并没拿获瓦岗山一名响马，挫我大隋的锐气，就应该绑。这就叫一招拳在手，便把令来行啊。可是今天张大斌这令在裴元庆身上就行不通。裴元庆一阵狂笑：元帅，你这话说错了。告诉你，两军交战，各凭本事，或者斩杀敌将，或者擒住敌将，或者战胜敌人，使其不敢再战，让他们免战高悬，这都叫获胜啊。今天我裴元庆连连战胜敌将13名，虽然没抓住一名响马，也有汗马功劳。元帅不赏则可，还要斩杀，是何道理？你给我讲。呵，裴元庆，你好厉害呀！本帅命你出战，不能立功，我就得杀你。哼，张元帅，你深受国恩，你为什么不亲自出马临敌？你为什么不斩将树威？你为什么不报答万岁？今天也斩，明天也杀，打了胜仗你斩，打了败仗你也斩。我问问你，你帐下还有几员战将啊？身为元帅如此不明，我裴元庆不服。好啊，你敢顶撞本帅，顶撞你了，就因为你有功不赏，无罪受刑，你这就叫以上压下，借故杀人。哼，张大斌呐、你不是要报养心殿抛掷之仇吗？好，说到这儿，裴元庆往前走了2步，一分双锤。张元帅，如果你要没有此心，你就应该以国事为重。如果你真有此心，你别看我裴元庆16岁好欺负，我也不能受你的侮辱。说着话转身行，腾腾腾举着双锤，裴元庆走了，弄得张大斌也没有办法。外边的战将看着吧，裴元庆二次闹仗，心中是惦记着爹爹的棒伤啊。回到帐中，赶紧摘盔卸甲，脱战袍，换好了便服，就要去看看父亲的伤势。刚往外一走，亲兵进来了：“傅先锋，您赶紧去吧，老将军恐怕不行了啊！”“怎么了？”“傅先锋，老将军棒伤，缺医少药，毒气攻心，已然不省人事了。”哎呀，裴元庆撒腿就跑，跑到爹的寝帐一看，老人家脸色蜡黄，气如游丝，棒伤已然溃烂了。裴元庆哭了，泪如雨下。爹呀，想着跟您出战瓦岗山建功立业，没想到奸党弄权，官保私仇，害得您落到这个地步。我怎么样回复母亲，回复姐姐呀？爹呀，您醒醒，不孝儿裴元庆在这伺候着呢。半天的时间，裴老将军才微微的睁开双眼，声音非常微弱：“元庆啊！”老将军稍微一动魂，痛彻肺腑，汗就流下来了，上下牙齿乱打

0: 为夫是不成了。儿啊，我死之后，你在你母亲面前多多尽孝啊。看起来，什么叫建功立业呀？而今是难辨是非。儿啊，我走了之后，你在军中不可意气用事，凡事尊重而行，刻意避祸，不然为父死难瞑目啊！说完了之后，裴仁基又昏过去了。爹爹，裴元庆急着跺脚啊！旁边的亲兵没有一个不哭的。大营里头，除去张大兵跟他的亲信以外，偏将、牙将、中军官、旗牌官，就连一些小校，都三三两两轮着波的来看望老将军裴仁基，没有一个不流眼泪的，没有一个不骂这元帅张大斌的。有四个兵，这四个兵呢，该到北门外站岗了。这个岗不是在营门这站着，而是距离营门外有一片树林子，在这儿做这流动岗哨。树林子里头溜完了，然后到山坡上去巡逻。这哥四个是一边走一边骂，一个叫张德胜，一个叫李文恭，一个叫刘强，一个叫王定。尤其这王定，我说众位哥哥，张大斌真不地道啊！昨天裴老将军连胜瓦岗山13员战将，干嘛给人打成这样啊？这么大年岁，挨了几十军棍，毒气一归心，老爷子就活不了了。裴元庆小将军才16岁，我看呢，早晚也得被张大斌害死。不知道这张大斌他到底安什么心？李文恭也是骂，哼，我呀，我都不想在营里待着了。咱们也没办法呀，咱们一说话，张大斌命令往下一传，咱不就等着挨宰吗？我说哥哥，这小子是官报私仇吧？听说裴元庆小将军在皇上面前把张大斌扔到荷花池里去了，哼，这回张大斌打了老将军，还把军医官都赶走了，这不是瞪着眼睛瞧着老将军死吗？这小子可够毒的。四个人你也骂我也骂，越骂越有气。就在这时候，王定用手一指，哎，你们瞧，卖酒的来了。得了，咱没办法，喝点酒歇歇气儿吧。他们在树林的北边，顺着王定手指方向一看，山道那边过了一个卖酒的。这卖酒的30出头，精瘦的一小矮个，头上戴着一把抓的帽子，身上穿着蓝布的衣服，腰中系着个白围裙，脚底下2只草鞋，挑着个酒挑。这几位就过来了，哎，我说卖酒的，掌柜的你过来。几位军爷，您这打仗呢？掌柜的，你贵姓啊？在下我姓侯。哦，侯掌柜，我们心里挺烦的，想喝点酒啊，卖给我们点酒喝吧。哎呦，可不行，我们可不敢卖，要是让你们家元帅知道了，还不把我们宰了啊。我告诉你，这元帅我们恨疯了他了，绝不会让元帅知道，你就卖点吧。哎呦，军爷可不行不行，您看，就在山环后边，我就住那儿，这小村叫七里屯，您呐，上我们村里喝去吧，在这儿我无论如何也不敢卖。哎呀，掌柜的，树林子里头就我们几个人，没人看见，你就卖点吧。掌柜的没有办法，就给这哥四个每人打了一碗酒。这哥四个端起来就喝，掌柜的就问我说，四位军爷，你们怎么这么大的胆子敢骂元帅呀？骂他，我还想宰他呢。这哥四个 就从裴家父子进京一直说到现在，全都告诉那卖酒的掌柜的了。掌柜的，告诉你，这元帅黑了心了，我们是憋着宰他呢。他打完裴老将军，把军医官全都轰走了，一人一百两银子出去逛去，这不是诚心害裴老将军一死吗？哎呀，听四位军爷的话，我心里也挺难过呀。这样好的一位老将军，这不就让张大兵给整治坏了吗？那早晚也得死啊。哎，这个张德胜突然间想起来了，掌柜的，我问问你，你是此地人，你知道不知道附近有没有好的医生？我们把这位医生请来，好给裴老将军治治伤，我们忘不了你的好处。要说好先生吗？哎，有可是有，可就是太远呐。不怕不怕，我们骑着马一会儿就能到。你告诉我在什么地方？啊，您看，您顺着我手瞧，往西北走30多里地，那个地方呢叫清河镇，有个村庄叫百岁庄。哎呦，这村子里头啊有个药铺，掌柜的叫左高眼儿。为什么叫左高眼儿？我告诉你，他一眼瞧高眼瞧低，他姓左。这左高眼开个药铺啊，叫左德堂。这药铺没什么了不起的，左高眼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可最近呢、他来了一位老师兄，那可是神医呀。我们这一带前几日闹瘟疫，他把他这老师兄请来了，这老师兄一下药着挨着个的好啊。这清河镇这一带啊，所有的老百姓全都吃了他这位老师兄的药，没一个死的。哎呦，那神了，什么病都能治。哥四个一听，太好了，谢谢掌柜的，我们走了，我们马上叫人去请这位医生给我们老将军治治病。哥四个回营，马上来见裴元庆。少将军，我们给您打听到医生了，就是离咱们大宁太远，在清河镇百岁庄几十里地呢。裴元庆一想，几十里地也得请啊，来呀，我给你们100两银子，您马上骑着马去把医生给我请来。这哥四个骑着马，拿着钱，就顺着这掌柜的手指的方向找到了清河镇百岁庄。到了左德堂药铺门前一瞧啊，哎呦，排着大队呀、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治病的这叫多呀。哥四个把马拴好了，从人群外头往里头挤，好容易挤到药铺的门前。这排头一个的是个80多岁的老头。老爷子，我们是军营的，您能不能让我们先进去？哎呦，不成啊，我眼看要死了，就等着这位先生给我开方子呢。我昨天还在炕上躺着，今天我都能下地了，不成不成，我不让。老爷子，求求您了。双方这一争执呢，左掌柜又打里边出来了。我说吵什么呀，吵啊，挨着个的瞧。这四位赶紧上前给这掌柜的施礼，拜见掌柜的。我们有点急事儿，想请请这位先生。
1: 几位从哪儿来呀？
0: 我们呐，是从绥营来，请您的师兄给裴老将军治治病。
1: 哦，请进请进。
0: 这哥四个挤到屋中，炕上呢坐着一位老道长，花白的胡子，身上穿着半旧的道袍，里边呢放着一小桌。桌子上摆着脉诊，还有纸笔墨砚。张德胜就过来了，给这位老道长做了一半截衣。老先生，我这给您施礼了。
2: 有事吗？
0: 老道长啊，请问您贵姓？
2: 啊，在下我姓魏，你们有事吗？
0: 老道长，我们是前来请您的。我们营中一位老将军得了重病，少将军着急想请您去。老先生，
2: 有道是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您就修修好吧。我说呀，我这儿也不是救人的吗？啊，你们看看外边排着这么多人，我不能把这儿的病人放下扔下不管呢，我实在是分不出身了呀。先生，我们给您送上100两银子。左掌柜过来了，我说四位，我们这儿可不缺钱。

前我这师兄就被救命的啊，你们赶紧走赶紧走。我们全营的将士都伤心落泪，你要是再不去，老将军这条命就保不住了。说着话，这位张德胜眼泪就掉下来了。我说你这人可不对啊，你瞧见没有，我师兄这忙着呢，难道说你们老将军是好人，外边排队的全都是坏人吗？啊，快走快走吧。这四个人怎么求，这位道爷也不跟着去，没办法，这哥四个骑着马回大营禀报裴元庆。裴元庆真着急呀，自己去吧，不敢离开爹一步啊，倘若自己要走了，爹要是咽了气可怎么办呢？哎呀，你们拿我一张名片去吧，就说我本应当亲自去请，因为前敌吃紧，我身为先锋官，再说父亲身旁不能没人，求你们哥四个分身受累。这哥四个骑着马又回到这左高远的药铺，30里地骑马嘛就很快到了。四个人下马进来了，赶紧给这老先生施礼。老先生，这是我们少将军的名片，实在是因为军务繁忙，再说老将军命若游丝，他不敢离开，就请您辛苦一趟吧。哎呀，病人这么多，我也不敢说我太忙，你们少将军呢在军前啊，他说他太忙，可我呢，你们自个儿瞧，外边还排着180口子呢，忙不忙由你们哥几个说吧。得了，他也忙我也忙，这叫两头忙，各忙各的。四个人没有办法，只好告辞出来，骑着马回来禀报裴元庆。少将军呐，您亲自去一趟吧，您不去这位先生是绝对不来。裴元庆没有办法，嘱咐亲兵伺候老将军，一步也不许离开，赶紧出营上了银狮兽，带着哥四个来到百岁庄。这时候天已然大黑了，裴元庆迈步往里走，左掌柜就拦住了。这位，今天不看病了，我师兄可得吃饭，可得歇会儿，有什么病明天再说了。哎呀，掌柜的，我是来请先生的，求求你让我见先生一面吧。哎呀，你回去吧，我这位师兄给人治病，一不贪财，二不贪名，他云游四海，到处为家，他是舍药看病啊，他给谁都治，有什么话明天见吧啊，今天您得让老先生吃顿饭吧。掌柜的，求求您，我父亲无罪被元帅责打，命在旦夕，求老先生给我父亲治治，如果妙手回春，我一家就感老先生的大恩大德呀。裴元庆是泪如雨下呀。这位左掌柜呢也动了恻隐之心，好吧，那你先等一会儿，总得让我师兄把这顿饭咽下去吧。裴元庆耐着性子等着，好容易这位老先生吃完饭了，左掌柜一挑门帘，请进吧。裴元庆到屋中一看，屋中掌上灯光，老先生在这坐着呢。裴元庆上前趴下就给老先生磕头，老先生，小子裴元庆有礼了啊，我两佛善哉善哉，小将军请起。裴元庆不起来，老先生啊，家父身有重伤，没有办法调治，听说老先生在此悬壶济世，特来相请。哦呀，请问令尊大人是哪一位？家父上马关总兵，姓裴，双字仁济。哎呦呦，我可听说过裴老将军是一位正直无私的老将啊，应该去呀。我说小将军，你怎么不早来呀？裴元庆心说不早来，都跑了好几趟了，可是嘴里能这么说吗？啊，老先生，只因为军务太忙，老先生。

这种您千万不要见怪，好吧？今天太晚了，明天我去，明天我亲自来接您。不必了，我们雇车自己去吧，你派人在营门口等着就是了。谢过老先生，谢过老先生。裴元庆这通给磕头啊，裴元庆走了。第二天，左掌柜雇了一辆车，带着东西就陪着这位老道长来到随营。裴元庆亲自前来迎接，就把这位老先生接到父亲的寝帐。老先生落座了，给裴仁基号脉。这个脉号的时间特别长。小将军呐，老将军的病是外伤加疾气所致，年岁已高了，难免反复，需要细心调治。这样，我开个药方，少将军你抓上三副药，一天两煎，三副药吃三天。是是是。老先生开完了药方，又拿出一包药面来。少将军呐，你看这包药面，这是治棒伤的。伤口里边，伤口外边，凡是黑了、肿了的、发紫的，你全都给上上。这药啊，用水给调匀了，抹到伤口上就行了，棒伤好得快。可是，这内伤难医呀、啊。你的父亲生了真气了，你把这三副药熬好了，让老先生吃下去。第四天我再来啊，少将军，你放心。多谢老先生。裴元庆赶紧给拿车钱，又取出黄金十两交给这左高衙。这左掌柜倒是来财不拒，就把这十两黄金收起来了。老先生走了之后，裴元庆赶紧去抓药，而且亲自去抓，把药煎好了，一口一口的喂父亲喝，把这面子药也调好了。裴元庆就把父亲的伤口里、伤口外全都上上药了。这老先生真是妙手回春呐！裴仁基一吃了药，果然见效。头天吃完两煎药下去，晚上就出了一身汗。老爷子觉得浑身轻松，这棒伤上上药也不太疼了。裴仁基神志清醒了，睁眼一看，爱子裴元庆正在床前侍候。裴家父子并不知道，这位看病的老神医正是瓦岗山的丞相魏征魏伯策。瓦岗山要计赚裴翠云，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瓦岗山大魔国的丞相魏征魏伯策，就在左高眼这个药铺里扮成一看病的先生，借机会给裴仁基看病。裴元庆照着魏征的药方抓了药了，裴仁基一吃这药还真见好，夜里就出了汗了，而且这棒伤上上魏征给的药面，这棒伤也觉得不太疼了。裴元庆高兴啊，裴仁基也高兴啊。儿啊，我怎么觉得肚中有些饥饿呀？爹，您等着，我已然熬好了肉粥了。裴元庆真孝顺，端过来半碗肉粥，一口一口的喂爹喝。这半碗肉粥啊，老将军全喝了。裴元庆啊，就把怎么请的医生的经过跟父亲裴仁基说了。儿啊，你真孝顺呐、啊！爹，这位老先生真是好医道啊，这不是济世的活佛吗？过了三天，老将军真是见好啊，一天比一天好。到了第四天，老先生来了，裴仁济下床给老先生施礼道谢。裴元庆跪倒在地磕头，谢谢老先生，您救了我爹一命。哎呀，少将军起来起来吧。裴元庆站起身形，把父亲搀到床上。老道长又给裴仁基号脉。老将军，
这两天吃东西没有啊？哎呦，我喝的是肉粥，可香了。哎呦，老将军可别吃了，吃点素的吧，可千万不能吃肉。我再给您开一副药，今天把药吃下去，老将军身上就会有点力气了。可明天我不能亲自来了啊。那您开了药方，我抓上几副药，过几天您再来，不成啊？老将军，我这病人太多，我实在分不出身来。这样吧，老将军您命保住了，您呐，只是修改修改方子上几味药，身体会一天比天好的。少将军，你要看住老将军，可千万不能远离呀。这种病不能反复，一反复就不好治了。老先生，那您来不了，这药怎么给我父亲开呀？少将军，你不要着急，老将军反正是养病，他也没有事儿。把自己的病情吃了一副药，好到什么程度，给我写在一张纸上，我从比例上看也能看出老将军的体力恢复如何，我再修改药方。老将军您看怎么样啊？好啊好啊，一切遵照先生的话办。魏征就把这药方开好了，然后告辞离开军营。裴元庆照方抓药，给父亲煎好了药。老将军吃完药转过天来，就觉得有了精神头了。好好好，拿过纸笔墨砚。裴仁济亲自动手写，把自己的病情写清楚了。然后吃完药第三天，又把自己的病情写清楚了。连着三副药，老将军确实精神一天比天好，把写好的病情就交给王定。你呀，骑着马给老先生送去，请老先生再给换上几味药。王定骑着马来见魏征，魏征接过来一看，请问这是老将军亲笔书写吗？是啊，没错，是裴老将军写的。哎呀，不像啊，不像啊。老先生，没错，我是伺候老将军，我亲眼看见老将军写的。不行，我怎么就看着不像呢？这样吧，今天我先把药方改改，你拿回去让少将军抓成药，请老将军服下。明天请老将军再亲笔写一下他吃完药的情形，但是这回老将军必须在上边加印手章，不然的话，我要是看不准病情啊，要是开错了药，对老将军可不好啊。是是是，老先生您放心，我回去禀报老将军。魏征把药方稍微改了改，就交给王定，王定骑着马就回去了。禀报裴仁济，那裴仁济非常听话，第二天把病情写清楚了，上边加上图章，让王定骑着马又给魏征送来了。每天如此，这边收信，那边收药方，就这样半个月了。裴仁济可大见好了，自己能在帐里帐外来回溜达了。裴元庆高兴极了，这一天又把药方换回来了。抓完药之后，老将军吃下去。到了晚上，元庆啊，爹怎么了？我怎么觉得肚子这么不舒服啊？爹，我搀着你。没想到老将军开始泻肚了。其实呢，魏征在这药里加了一点紫花、地丁、番茄叶。虽然说老将军泻得不太厉害，可是肚子疼老哼哼啊。赶紧把病情写了，让王定骑着马快去面见老先生。没想到到了百岁庄，左掌柜出来了，把这封信留下了。王将军呐，我的老师兄出去云游去了，得过几天才能回来呢。你放心，老将军吃了药不会有大的妨碍。王定没办法，只好回应禀报裴仁济、裴元庆。甭说魏征

0: 假扮成先生给裴仁基看病，就连这掌柜的左高眼儿，那都是瓦岗山的人，那卖酒的当然就是侯俊吉了。这魏老道出去云游去了，魏老道完成任务了，把东西收拾好了，骑着马马上加鞭回归瓦岗山大魔国了。等魏征回到瓦岗山，正赶上程大爷升座金銮宝殿。魏征来到金殿，哎呦，参见万岁。程咬金一看魏征，对呀，怎么天天我上朝没见这老爷子呀？
1: 嘿，我说丞相啊，多日不见，你上哪儿云游去了？
0: 大家伙一听，核算这个皇上没心没肺，丞相走了这么多天他都不知道。魏征也乐了，给程咬金深施一礼，万岁，老臣奉军师之命是另有公干。
1: 怎么着？
0: 是徐茂公派你走的？
1: 那孤家不管闲事儿，你呀有什么事儿请示徐茂公。
0: 是，万岁，这件事儿您也管不了。
1: 我说魏大哥，你说什么？我这当皇上的管不了。
0: 是啊，万岁，这件事您还真管不了，干脆您到后殿前去饮酒。这程大爷呀，就坡下驴，一甩袍就散，他连退朝俩字他都懒得说，他说散，程大爷就算办完朝政了，一甩袍袖，他回归后宫喝酒去了。军师徐茂公、丞相魏征两个人一商量，就把邱老千岁请来了。因为昌平王邱瑞跟裴仁基最好，所以徐茂公就详细问了裴家的情形，然后按照裴仁基的信，就把裴仁基的笔迹套下来了，按照裴仁基的手章就把图章刻出来了，几次修改草稿，然后一笔一勾一撇一捺的学，学得非常像，写了一封万无一失的书信。这封书信写好了，魏征跟徐茂公来找秦琼。徐茂公往上一递，二哥呀，您瞧瞧这封书信写的怎么样？秦琼把这封书信看完了，我说三弟呀，你到底打算

0: 你们哥俩呀，使出这招这么损，连诸葛亮都办不出来。哼，姜太公看见你们也得甘拜下风。魏大哥，您说这招是不是太损了？哎，二弟呀，徐三弟这叫兵不厌诈。对，用什么招咱们瓦岗山赢了就行。二哥，您干脆就听我的，好吧？那一切都听你的，你派将吧。徐茂公命人把王伯党、姓邓两个人叫来，时间不大，这哥俩到了。两个人迈步往里一走，瞧见大爷、二爷、三爷在这坐着呢。王伯党乐了：“三哥爷，又有什么差事派我们哥俩转谁去呀？”嘿嘿，好吧，兄弟，转谁去？告诉你们，转娘娘，转娘娘，给程四哥娶媳妇儿。行啊，你真聪明啊，三哥爷，我一猜就猜出来了，别人没您这损主意。呵，好兄弟，你可说我，你们哥俩就按照我的计策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徐茂公就把自己的妙计讲给了王伯党、谢影灯。王伯党、谢影灯很高兴，带好了书信，领了路费，一路兼程并进，直奔上马关。咱们书一简介为妙。到了裴仁基府门外，哥俩下马，裴家总管裴安出来迎接，知道前方老将军送来驾信了。裴安就把王伯党、谢影灯请到门房落座吃茶，然后捧着老将军这封书信来到内堂拜见大小姐裴翠云。裴翠云一听爹来信了，接过来一看，上边写的是给裴元福的信，因为裴元福是儿子嘛。大小姐裴翠云就把这封书信交给了兄弟裴元福。兄弟，你快念呐。
1: 是。
0: 您别瞧这差信，这差信可有差信的规矩。如果是朋友来的信，可以从信的两旁边拿出来；如果是晚辈来的信，从下边把信瓤抽出来；如果是长辈来的信呢，信瓤得从上边请出来。裴元福请出书信来，打开了。娘，姐姐，我可念信了。哎呀，你快念吧。裴元福是高声朗读，一家人侧耳静听。福儿见字，我家两世清白，忠于大隋，为大隋天下是坐不安席，食不甘味。前日奉旨进京之后，不料一片担心化为齑粉，皆因无钱贿赂当道，父子困在京城不得召见。汝弟年轻气壮，竟将万岁宠臣丞相心腹、兵部大司马、殿前总管张大斌暴打于随主驾前。念到这儿，老夫人的脸唰的一下煞白呀，浑身力都体似筛糠。大小姐脸色苍白，花容失色了。二少爷裴元禄吓坏了，大少爷念到这儿两手直抖。大小姐裴翠云赶紧扶着母亲站起来了。裴翠云叫了一声：“兄弟呀，你快念呢。”哎，裴元福接着往下念：“随主十分震怒，立即传旨将我父子推出午门问斩，幸有文武老臣力保，命我父子戴罪立功，改任正副先锋，攻取瓦岗山。”哎呀，大小姐听到这儿赶紧掏出手绢来擦了擦汗。娘啊，您坐下吧，别着急，总算化险为夷了，可不知道谁是元帅呀。娘俩坐下，大小姐用手一指：“兄弟，你快念呢。”姐姐，信上写的是以张大斌为元帅啊。

0: 要站起来了，老太太又哆嗦上了。娘啊，您坐下，您坐下，兄弟你快念呐。来至瓦岗山，威父连胜13阵得胜回营，元帅侠仇问罪，反倒威父谎报军情，立即处斩，鲁地持锤闹仗。张大斌大怒，将父子同问斩刑，众将讲情不允。
1: 哎呀，老爷呀，
0: 老妇人泪如雨下呀，
1: 冤福儿啊，你快念呐。
0: 是娘，我念。正当我父子命如悬丝之际，瓦岗山几十员大将带领雄兵50000，奉大德天子的旨意，秦元帅的将令，攻进随营，大兵势如破竹，劫了法场，父子得救，随兵全部归降。现蒙秋瑞老千岁小以大义，李和应天顺人归服瓦岗山，因为随主无道不能长久，秋老千岁尚且弃随而去，何况威父呢？我观大德天子年在三旬，虚怀若谷，更见无勇过人，万圣之尊不难治也，貌虽不如潘安，也可下岛送玉，天父地载一人而已，现由秋老千岁作媒，将如姐翠云许与大德天子为正妃。裴元福念到这儿，

以感恩。瓦岗之为季节，上马关岂可久留？见信从速前来，翘盼之至，复字。信上盖着图章呢。裴元福念完了之后，把信交给姐姐裴翠云，接过信的仔细观瞧，辨别笔迹是父亲写的，再一看父亲的图章确实不假。娘，父亲办事真有主见，在这天下分忧之时投身瓦岗也很明智啊，可不知大德天子相貌如何。儿啊，我刚才就注意听这句了，叫什么不如潘安也吓倒宋玉了。大公子裴元福、二公子裴元禄也高兴了，姐姐您不用担心，就是差一点半点的也能凑合了。国泰在上，儿臣大礼参拜。这哥俩跪倒在母亲面前，就管母亲叫上国泰了。老太太也高兴了，儿啊免礼平身吧，多谢国太。这哥俩站起来又给姐姐磕头，娘娘在上，我们拜见娘娘千岁千千岁，玉帝免礼平身吧，多谢娘娘千岁。您瞧这裴家姐弟裴家母子这就演上礼了。两个人站起来了，这位没过门的娘娘立刻传旨了，元福元禄啊，你们哥俩现在就是国舅了，马上到前厅招待来将，让他们两个人护驾前往，府内的事情不准外传。是，遵旨。这哥俩高高兴兴走到大厅，王伯长、谢应登一看哥俩的模样，知道这计策就成功了，马上过来磕头，末将拜见二位国舅。没想到裴元福、裴元禄这哥俩来劲儿了，两位将军免礼吧，娘娘有旨，请你们二位将军准备护驾回归瓦岗山。遵懿旨。全家人高高兴兴预备酒饭，有人款待王伯党跟谢影灯，酒足饭饱了，娘娘裴翠云就马上让两位兄弟指挥家人收拾金银珠宝细软之物，准备车辆轿夫马匹。裴元福、裴元禄就带着全家这层干呢，很快的收拾齐了东西，装上十辆大车，两辆四轮车，老夫人坐一辆，大小姐裴翠云坐一辆，娘儿俩上了车，轿夫把车帘放下了，丫鬟婆子全都随车，王伯党、谢影灯、裴元福、裴元禄四个人各自上马，带着40名家丁护送就离开了上马关。刚出上马关，走了没有几里地呢，就听见后边马踏銮铃声音所响，大家伙回头一看，有打上马关跑出100马队，这100马队催马如飞，绕过车辆，高声喊嚷：“站住！”裴家人马跟车辆全都止住了。谁来了？上马关的副总兵大刀张坤，马上前10里，拜见叔父。二位贤侄啊，你们全家意欲何往？老夫人听见兄弟张坤的声音，就把车帘掀起来了。福儿啊，你在跟谁讲话呢？张坤听见在马上躬身施礼：“嫂嫂，恕小弟张坤披挂在身，不能施全礼，请问嫂嫂意欲何往？”啊，微嫂是到瓦岗山看你的兄长跟你的三侄子元庆。嫂夫人，刚才君祖禀报说我的兄长有家书送到，能否让小弟一观？那就不劳贤弟你观看了。嫂夫人，我是上马关的副

总兵，我一定要看。老夫人把脸往下一沉，老夫人不高兴了。贤弟呀、啊，你何必一再逼迫呢？现在杨广无道，奸臣弄权，贤良受欺，国家是暗无天日啊。你的兄长已然归了瓦岗山了，我们举家够奔瓦岗山，是我家中的事情，贤弟你可不要阻拦呐、啊。张坤一听就急了，少夫人，这种事情可不能轻信呐、啊。您赶紧回关，等候朝廷的旨意，再打主意吧。裴元福、裴元禄一听就急了，张坤，你敢拦挡我的母亲吗？张坤把大刀一举，有我在此，你们就走不了。到底裴家能不能够奔冈山，咱们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聊一个关乎我们每个人身心健康的话题——科学健身。如今呢，健身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潮流，但是呢，很多人往往盲目健身，不仅达不到效果，还可能伤害身体。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科学健身的好处，以及那些不能忽视的注意事项。首先呢，咱们来说一说科学健身带来的好处，每一点都实实在在，惠及全身。第一呢，增强体质，提升免疫力。科学健身遵循循序渐进、量力而行的原则，通过合理的运动强度和方式，锻炼全身肌肉、骨骼和器官，促进新陈代谢，增强身体的抵抗力，尤其能帮助中老年人延缓身体机能衰退，保持活力。第二呢，调节体态，改善身体状态。现在呢，很多人久坐不动，容易出现含胸驼背、颈椎僵硬、腰椎不适等问题。科学健身通过针对性的拉伸力量训练，能改善体态，缓解肌肉紧张，保护颈椎腰椎，让身体更挺拔更舒展。第三呢，调节情绪，释放压力。生活节奏快，压力大，很容易让人陷入焦虑烦躁的情绪当中，而科学健身能促进身体分

米多巴胺、内啡肽等快乐激素，帮助我们释放负面情绪，缓解心理压力，让心情变得舒缓愉悦，既能调节心态，也能提升睡眠质量，让我们以更饱满的状态来面对生活。第四呢，是控制体重，塑造健康体型。科学健身结合合理的饮食，能有效消耗多余的热量，减少脂肪堆积，同时增强肌肉量，让体型更匀称，线条更优美，不仅能提升外在形象，还能降低肥胖引起的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风险。当然了，科学健身的关键在于科学，只有牢记这些注意事项，才能让健身真正成为健康的助力而非负担。首先呢，因人而异，制定合理计划。每个人的年龄、体质、身体状况都是不同的，健身计划不能一刀切。年轻人可以选择强度稍高的有氧运动、力量训练，比如跑步、跳绳、举铁。中老年人则更加适合舒缓的运动，比如太极、慢跑、拉伸。患有慢性疾病的朋友，一定要先咨询医生，根据自身病情制定适合的健身方案，切勿盲目跟风。其次呢，做好热身与放松，避免运动损伤，这是科学健身的重要环节。很多人呢，忽略热身就直接运动，很容易导致肌肉拉伤、关节扭伤。健身前呢，预留5到10分钟来热身，活动手腕、脚踝、颈部、腰部等关节，拉伸全身肌肉，让身体逐渐适应运动状态。健身后呢，同样要进行5到10分钟的放松训练，舒缓紧张的肌肉，促进血液循环，缓解运动后的酸痛，帮助身体快速恢复。第三，量力而行，循序渐进。科学健身讲究循序渐进，不要一开始就追求高强度、长时间的运动，以免导致体力透支、身体受损。新手可以从短时间、低强度的运动开始，比如呢，每天20分钟到30分钟的散步、拉伸。随着身体适应，再慢慢增加运动强度和时间。运动过程当中，若感到头晕、心慌、肌肉剧痛，要立即停止，马上休息。切勿勉强坚持。第四，注重细节，守护健身安全。健身时要选择合适的场地和装备，避免穿高跟鞋、拖鞋健身。运动时要保持正确的姿势，避免错误运动对身体造成的伤害。比如跑步时不要弯腰驼背，举铁时不要发力过猛。同时呢，要合理安排运动频率，避免过度运动，给身体足够的休息时间。一般每周运动3到5次，每次30分钟到60分钟为宜。最后呢，还有一些小提醒，健身期间要注意饮食搭配，多补充蛋白质、维生素和水分，避免空腹健身或健身后暴饮暴食。同时呢，要关注自己的身体反应，若出现持续的肌肉酸痛、关节不适，要及时暂停健身，必要的时候呢，就医检查。亲爱的听众朋友，科学健身不是盲目运动，而是一种健康理性的生活方式，它能强健我们的体魄，滋养我们的心灵，让我们在运动当中收获美好。希望大家都能掌握科学健身的方法，牢记注意事项，让健身融入日常生活，用科学的方式守护身心健康，拥有更有质量、更有活力的生活。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7月13号强降雨导致县道东草公路大房桥K45加348处受洪水冲刷发生路基掏空病害，为切实保障过往车辆及行人通行安全，经东风县人民政府批准，决定对该路段实施封闭交通管制。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封闭路段。 X079东草公路横道河镇大房村至三河村段 K44加927。

0: 九至 K 四八加四八九，全长3.56公里。二、封闭时间：2026年7月13号至2026年8月13号。如遇极端恶劣天气等不可抗力因素导致道路封闭期延长，将不再另行公告，请广大司乘人员予以理解。三、车辆绕行路线：东风至新达钢铁线路，县道 X079 东草线至县道 X100 柳溪线至国道 G202 黑大线至县道 X079 东草线。特此公告，东风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东风县交通运输综合服务中心，2026年7月14日。
1: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2: 什么？健康证？
1: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2: 什么电话号码？
1: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2: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1: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2: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3: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2: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4: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2: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4: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2: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4: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2: 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5: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自己。
6: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7: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6: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7: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6: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7: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呐。
8: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9: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10: 母亲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11: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9: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粒粒皆辛苦，
11: 后辈不敢忘。

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风轻轻吹冷风。

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如梦在谷中。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跳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刻是添上两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

约起，像红日发放金钱，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跳升，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牵。

刻是添上新鲜。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直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2026年7月13号的《东风新闻》。
1: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县委书记袁学高深入各重点点位，检查全县防汛工作
1: ；CIS SWIM 全国青少年游泳巡回赛辽源东风站圆满结束，来自全国多个省市的青少年游泳选手以泳会友，展现运动风采；
0: 吉林建筑科技学院、计算机学院师生到我县开展社会实践活动。沉浸式寻访红色足迹，感悟革命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以下是详细内容。7月13号，县委书记袁学高深入全县多处防汛重点点位，开展防汛备汛督导检查，通过实地踏查、现场排查、听取汇报的方式，摸清汛情底数，排查安全隐患，细化防控举措，对全县防汛备汛重点工作进行再安排、再部署。当天，袁学高先后来到县气象局及拉拉河镇、侯石镇、杨木林镇、小四平镇、大洋镇等地，深入河道、水库、塘坝、桥梁、低洼路段、山洪灾害隐患点等关键区域，实地查看水势、水位、行洪状况，认真听取属地防汛工作汇报，细致询问水库库容、预警监测、物资储备、值班值守、应急预案、应急处置等重点工作落实情况。袁学高要求各乡镇街道各相关部门要密切跟踪雨情、水情变化，动态排查河道、水库、桥涵等重点区域风险隐患，结合实时汛情，做到科学研判、临机处置、果断施策。要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制度，层层压实防汛责任，确保汛情信息传递及时，指挥调度高效顺畅。袁学高强调，要聚焦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河道沿线等风险区域，做好群众避险转移、安置保障、秩序维护、抢险备勤等工作。同时，要全面备足备齐各类防汛物资，常态化开展应急准备，建强应急抢险队伍，确保险情突发时拉得出、顶得上、打得赢，坚决筑牢全县汛期安全防线。县委常委、县委办公室主任张卫金，相关乡镇及部门负责人参加检查。
1: 逐浪路乡涌动青春，7月11号 ，CIS SWIM 全国青少年游泳巡回赛辽源东风站在县工人文化宫游泳馆举行，来自全国多个省市的青少年游泳选手齐聚路乡，以泳会友，切磋技艺，充分展现昂扬向上的体育风采。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县总工会主席李一鸣为比赛致辞，县委常委、副县长文博宣布比赛开幕。比赛现场秩序井然，氛围热烈，参赛选手们劈波斩浪，奋勇争先，在泳池中全力冲刺，挑战自我，以奋勇拼搏诠释新时代体育精神，生动展现了青少年运动员朝气蓬勃、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本次比赛分为8个年龄段，设置96个比赛项目，吸引吉林、辽宁、内蒙古等地150名青少年游泳选手参加。经过一天的激烈争夺，各项目优胜选手全部脱颖而出。据了解 ，CIS SWIM 游泳巡回赛是全国性青少年专业游泳积分巡回赛，常年在全国各大城市巡回举办。本次比赛由辽宁云帆泳跃体育有限公司主办，冬奥吉林体育发展有限公司东风分公司承办，县总工会、县文旅局全程指导，完善的场馆设施、细致周到的赛事服务、规范有序的组织保障，获得赛事主办方与全体参赛人员的一致好评。
2: 我第一次来东风游泳馆比赛，这个游泳馆布置得非常干净整洁，这里的氛围也特别好，我下次还想来东风来比赛。
3: 在这样高标准的场馆里比赛，对我们来说是一次很好的锻炼机会，收获特别多。
4: 这次在东风办这场巡回赛，首先取决于东风啊完备的体育场馆硬件设施。我们东风工运花宫游泳馆，它50米标准池，水温、水质和整个的配套设施呢，也达到了举办高水平的青少年比赛的这样一个标准。

0: 我们也期望未来在东风能够让这个比赛扎根下去，越办越大，越办越好。
1: 此次全国性游泳赛事落地我县，既为本地青少年游泳爱好者搭建起和全国选手同台交流、竞技比拼的优质平台，丰富了群众体育文化生活，也有力推动了县域青少年体育事业提质发展，持续擦亮了陆乡特色体育品牌名片。
2: 近日，吉林建筑科技学院计算机学院师生走进我县，开展暑期社会实践研学活动，沉浸式寻访红色足迹，感悟革命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在实景课堂中筑牢爱国情怀，凝聚青春奋进力量。本次实践活动为期三天，活动中师生们先后走进位于横道河镇的第一党支部博物馆，以及位于小四坪镇的东丰县革命历史陈列馆，通过详实的史料记载、珍贵的实物展品和生动的革命故事，深入了解我县首个基层党支部的组建背景、发展历程，认真聆听谢方将军等本土革命先辈的奋斗事迹，真切感受基层党组织在革命斗争、地方建设与乡村发展进程中发挥的堡垒作用，以及革命先辈不畏艰险、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崇高品格。
3: 作为本次社会实践活动的带队队长，带领同学们走进了我的家乡东丰县，深深探寻家乡红色脉络，我感触很深。一段段革命历史，一个个英雄故事，让我们真切感受到革命先辈不畏艰险、赤诚报国的崇高品格。接下来我也会带头传承红色精神，带动身边更多青年铭记历史，不负韶华，主动了解家乡，热爱家乡。
2: 活动期间，师生们还前往县烈士陵园开展缅怀先烈主题活动，大家整齐列队，肃立默哀，并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鲜花。在纪念碑下，师生们庄严宣誓，以铿锵的青春誓言表达新时代青年铭记历史、砥砺奋进的坚实信念。此次实践活动依托我县本土红色资源，将实景课堂与青年思想教育深度融合，让学生们在沉浸式研学中感悟党史，传承红色基因，进一步锤炼品格，凝聚奋进力量。下一步，我县将持续深挖本土红色资源，常态化开展校地共建研学活动，搭建青年实践成长平台，引导广大青年学子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以青春之力赋能地方发展。进入汛期以来，强降雨天气多发，极易引发城市内涝、农田自涝等灾害，防汛形势严峻，为保障广大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下强降雨天气防范提示请大家牢记。一、密切关注预警信息，做好居家防范，持续关注官方发布的雨情、水情和预警信息，及时掌握防汛动态，不信谣不传谣，提前检查房屋屋顶、门窗及排水管道，清理杂物，确保排水通畅。低洼住宅、一楼住户需将贵重物品、家电转移至高处，随时做好撤离准备，及时关闭门窗，检查电路、燃气管道。若屋内进水，需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关闭燃气阀门，严禁触碰带电设备，严防安全事故。二、谨慎外出，远离危险区域。市民应尽量减少不必要外出，避免前往河道、水库、低洼地带等危险区域，严禁在桥下、涵洞、低洼处避雨，驾车出行避开积水路段，切勿盲目涉水，车辆勿停放在低洼处，若在积水中熄火，立即撤离至高处并求助，切勿贪恋财物。山区居民警惕山洪、滑坡、泥石流，发现险情立即向高处转移，听从镇村指引，不擅自返回险区。三、企业及农业生产防范要点，工矿企业、在建工地、养殖场等落实防汛主体责任，暂停危险户外作业，加固设施，做好排水和人员疏散预案，安排专人24小时值守。农户需及时疏通田间排水沟渠，加固大棚、畜禽圈舍，密切关注周边山体、沟渠，防范地质灾害和河水漫溢。水库、塘坝、河道管护单位加强巡查值守，监测水位，科学调度，做好下游群众预警和转移准备。四、掌握自救方法，及时求助避险，遭遇洪水围困，尽快向高处坚固建筑转移，通过手机、挥舞鲜艳衣物等方式发出求救信号， 不慎落水时保持冷静，抓住漂浮物体，避免盲目挣扎，等待救援。遇险情及时拨打救援电话，相关部门将全力做好排涝抢险和民生保障工作。
1: 榜样凝聚力量，廉洁彰显担当。本期天天学习，让我们一同走进廉洁榜样马善祥，感悟一名基层共产党员30余年坚守初心、廉洁奉公、服务群众的崇高情怀。马善祥是七一勋章获得者，更是扎根基层、清正为民的廉洁标杆。自1988年转业基层以来，他始终坚守群众工作和矛盾调解一线，始终秉持一辈子为群众办好事、让群众好办事的初心使命，深耕基层，默默奉献，用实干与坚守温暖一方百姓。他扎根基层，实干为民，常年奔走在街巷社区之间，耐心倾听群众诉求，用心化解邻里纠纷。30多年来，他累计接待服务群众20000余人次，成功调解各类矛盾纠纷2500余起。总结提炼贴合基层实际的群众工作方法，高效化解各类大小矛盾，切实为群众排忧解难，守护辖区和谐稳定。在多年工作中，马善祥给自己立下刚性规矩，不对群众说伤感情的话，不接受群众吃请送礼，不谋取任何特殊待遇。他淡泊名利，清正自持，始终清白做人，干净做事，绝不利用工作便利谋取私利，始终以纯粹初心服务群众，扎根基层，以赤诚守初心，以廉洁担使命。扎根基层一线，马善祥用真心化解矛盾，用坚守诠释担当，用清廉铸就本色。他的事迹也启示广大党员干部要以榜样为镜，时刻检视自身言行，摒弃浮躁功利思想，立足本职岗位，严守纪律规矩，坚持清廉自律，厚植为民情怀，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履职尽责中践行共产党员的使命担当。
4: 观众朋友们，今天的东风新闻为您播送完了。
1: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手机客户端。再见。
4: 再见。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转眼谈笑多少风华，谁在云深处而不说话，弹琵琶一曲情意象连天。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沙克明横剑自杀，他兄弟沙克亮抱住死尸放声痛哭，所有的人也为之一愣。你说这件事儿是大家意想不到的，蓝面瘟神花刀将于藕又捶胸又跺足，恨自己，自己要不是跟元帅闹这种矛盾，也不至产生这个后果。越想越后悔呀，也对不起表哥。众人就一阵大乱。这沙克亮哭罢多时，把眼泪擦干净了，好像想起一件事儿来。万岁，各位，表弟，都别难过了。像我哥哥这种人呐，死有余辜，他早该死。年轻的人吃醉了酒，无故闯祸，捅了这么大的娄子。像这种人不学无术，活着糟蹋粮食，死了无非臭快递。方才我倒想，他死了也有好处，因为他长得像我表弟于镐。于镐呢，又是元人最恨的。我打算拿着他的脑袋，赶奔金龙交尾阵，前去卧底。如果受得元人的重用，我把大阵里的奥妙探听出来，帮助咱们明营攻破这座大阵，立功赎罪。万岁，您看如何？我呀是非去不可。沙克亮这个人一条道跑得黑，他的主意要形成了，别人全拧不过来。朱元璋一听大喜，说既然你自报奋勇要赶奔元营前去卧底，事关重大，你要千万多加谨慎。主公您放心吧，我觉得有点把握。假如说被人家看漏了，这戏法没变灵，我宁愿死在大阵，也不能透露明营的消息。您放心吧。咱们书说简短，沙克亮拿着他哥哥的脑袋就混进金龙交尾阵。安下他咱暂且不提，单表明营众将保着朱元璋带着于镐回到连营。于镐啊，摘盔卸甲，脱了个光膀子，脑袋上顶着一根竹杖，自备欺负，自己把自己绑上，来到元帅的寝帐前来请罪。一看徐达仰面朝天在床上躺着，那脸呢跟白纸一样，很多军医官在旁边伺候着。于镐心里一阵难过，哭痛跪倒在床前。元帅，元帅睁眼，我回来了。徐元帅恍恍惚惚听见耳边有人呼唤，强打精神把眼睁开，一看皇上各路将军都围在床前，有人在那跪着，这是谁呢？仔细一看，这才看出是于镐。再看于镐哭的这眼泪是一双一对哒哒往下掉。元帅，千错万错都错在我的身上，我不应当老惦记过去我爹的仇恨，误会了元帅，砍了您一刀，我是死有余辜啊，我向您请罪来了。愿意杀您就杀，愿意剐就剐，您把我打死我也无有怨言，大帅我给您赔不是来喽。说着磕下头去。这人怕见面，树怕扒皮呀。元帅恨他那是必然的，要没有于镐的激将法，儿子徐继祖也不能死在阵里。于镐要不给自己来一刀，现在也不能落到这步田地。 能不恨吗？但是徐达多聪明，一看这个意思，朱元璋所有的英雄都有替于皋开脱罪名的意思，假如自己抓住不放也有失身份，再者一说杀人不过头点地，这么大的元帅能跟他计较吗？最后徐元帅点了点头，于将军说起来也不全怪你，本帅也有不对之处，我不怪你，赶紧回帐休息去吧。一句话，一天云彩都散了。朱元璋心里特别高兴，但是就这么完了那也不行啊。朱元璋这才传旨，将于皋的官职一撸到底，贬为平民，日后在军中效力以示惩罚。另外呢，有人提着他那个脑袋到镇里卧底，那是个假脑袋，那于皋要再出来那不就露馅了吗？正好利用这个机会让于皋化妆成军兵在营里头藏着。等这件事情过去之后，众人全心致志就听着沙克亮到反大阵的消息，好嘛，真是石沉大海，左等也没信儿，右等还没信儿，光阴似箭，20多天过去了，也是烟空信鸟。朱元璋可坐不住了，连军士刘伯温、满营众将全急得抓耳挠腮，人们纷纷议论，出什么事儿了呢？难道说沙克亮被人家识破了？又不像，要识破了怎么也能听着点消息，你说没识破怎么没信儿了？最后大家决定找一个有武艺的人偷着进金龙角尾镇探听消息，这头一支令就派到小撮子徐芳身上。徐芳挺高兴，背后背着一对铁棒槌，斜挎百宝囊，吃罢晚饭辞别众人赶奔大阵。原来给他的时间是一天，无论如何把信儿也得捎回来，但这一天过去了，徐芳也没回来，什么信儿也没听到。众人一看准是出事了，徐芳做事十分精细，他绝不能耽误时间。哎呀，这可怎么办？朱元璋往旁边一看，就瞅着自个儿那个兄的朱深、朱永杰。贤弟啊，你再辛苦一趟二次进阵，你看看徐芳究竟是死活，沙克亮究竟怎样，另外怎样破阵，你要把情况摸清，速报阵制。遵旨。朱永杰心里高兴，一则有那个能为，二一则皇上亲自传的旨，这是无限的信任，那觉着光荣啊。到了第二天晚上，朱永杰吃罢晚饭，周身上下更换了夜行衣靠，背背三皇宝剑，也起身告辞。朱元璋众人等着不说，单表朱深，因为他进过一回大阵，脑袋里模模糊糊有点印象。走南阵门丙丁火，往下一哈腰施展夜行术，时间不大就到了阵门了。扎着背膀往四外一看，一无鸡鸣，二无犬吠，伸手不见五指，今天晚上是特殊的黑呀。他来到阵门切近，看看左右无人，伸出手来一点那兽面，就是那门上那老虎脑袋叼着个环子，碰动了消息，就听这扇门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他看看没有什么消息埋伏，低了腰站起来，这才进了大阵。类似这种情况，他就过了八道阵门， 诉说简短，就来到中央无极桶。为什么这次这么顺利啊？这与人多人少有关系。如果朱元璋派人打阵，摇旗呐喊，带着千军万马，当然那个动静太大，援兵有所绞杀，这一个人身经四验比那可方便的太多了。尤其朱深又满身的武艺，就进了这几道阵门也无人发觉。等他来到中央无极桶，扎着背往一看，这才看清楚，中央这个将台能有三丈高，上面修着五色的栏杆，在这将台的中心是帅府。他明白这是指挥大阵的中心指挥所，两旁边有梯子可以通上下。朱深一眨巴眼睛，不行，这上肯定有消息埋伏。我听老师跟我说过，凡是这种阵里头，翻板转板连环板，脏坑进坑梅花坑，冲天刀立天弩，一步走错粉身碎骨，这么上是不行。我在哪儿上呢？他又一看旁边有个旗杆，这旗杆高了下有十几丈，抬头往上一看，挂着一盏灯笼，哟，他看见贾雨稿的人头在那挂着，呲牙咧嘴，好不吓人。哦，要这么看，沙克亮是没事儿，这不人脑袋挂在这儿呢？沙克亮现在在什么地方？他心里也着急，试验试验这根旗杆，没有什么埋伏。他使用猴爬杆的本领，爬到杆上去，居高临下，就跳到台上帅府的房上。等跳到房上，脚踏瓦笼，往下观瞧，这才看清，下边有巡逻的军兵，两个一对，两个一对，更邦所响，这大阵里的显得阴森可怕。他趴了也就半盏茶的功夫，正在考虑下一步怎么动呢，突然听见有人喊：“大帅巡阵，大帅巡阵，大帅巡阵！”朱深往下看着，就见对对红灯开道，前头来了一哨军兵，能有一百多人吧。在正中央有两个人，上锤手这位穿着一身便装，腰悬宝剑，他一眼就看出来是元人的四宝大将元帅托金龙。他往托金龙的下垂手一看，有一个人头戴软包巾，身披团龙袍，腰束金带，也挎着口宝剑。这个人非是旁人，正是卧底的沙克亮。行啊，朱深心里一阵的高兴，怎么他穿上这套了？甭问，他是取得元人的信任了，这不跟托金龙在一块儿呢。书中代言沙克亮这个小伙子有两下子，你看他跟哥哥就不一样。他哥哥沙克明是个大草包，心直性梗，性如烈火，头脑简单，遇上事儿不加考虑。但是沙克亮就不一样，胸怀锦绣，道道很多。他拿着预稿的脑袋到了元营，这一请降，凭着两行伶俐齿，三寸不烂舌，把元人都给骗住了，再把这个假脑袋往上一陷，胡尔卡金十分高兴，一看是预稿的人头，当时就加封他副阵主，协助托金龙守阵，真是一步登天呐！你没看这么神奇吗？当然，朱深不了解详细的情况，他看着，就见两个人迈步走向帅台，有亲兵把门开开，进了中心指挥部。时间不大，里头灯光点着了，亲兵全都退出来， 诸身脚踏阴阳瓦，使了个珍珠倒卷帘，点破窗棂纸，偷着往屋看，就见这屋十分高大，正中央的桌子，两旁边的椅子，好像个会议厅。靠着墙那边摆着不少铁柜，柜上标着字儿，天字一号，地字二号，人字三号，元字四号，一个一个往下排着，能有二十几座。上头都带着象鼻子大锁，可能里边锁的都是贵重的东西。驼金龙居中而坐，沙克亮在旁边陪着，两个人正谈话。要知心腹事，单听背后言呢。诸身并起凝神，听他们说什么。就听沙克亮在这说呢：“大帅，看这意思，今儿晚上不能有事儿吧？
1: 也不好说。两国交兵，瞬息万变呢。你看这阵鸦雀无声，一会儿明营就许派兵打阵，咱不可马匹大意。
0: 是是是是，卑职谨记。
1: 另外，你是新来的，对镇里的事情你要精通，比如说打起来，本帅领兵带队暴打前敌，这个镇就交给你了。所有的消遣埋伏，镇里面的布局，你要多替我分神，懂吗？卑职记住了。不过我初来乍到，俩眼一抹黑，对镇里的奥妙心里的一点底儿都没有，我不敢伸手，我怕把事儿给弄砸了。
0: 哎，没告诉你大胆的干，这些日子领你观看了东西南各镇门，另外也看了消息埋伏，你还有什么不懂的？
1: 大帅，您说的倒挺简单，这镇里的变化太大，所以我这个脑袋里头杂乱无章，就好像没数似的。
0: 好吧，今天晚上趁着这阵的机会，我再重新交给你。
1: 哎哎哎，
0: 就见托金龙在腰上拿个钥匙，一挥手到了天字一号那个柜前头，嘎嘣把大锁打掉，铁门拉开，在里边取出不少东西，左一卷右一卷放到桌上，诸身就注意看着，其中有个黄绫子包着那么一卷东西，就见驼金龙把黄绫子展开，里边用丝绸画了一份阵图，当然离着远他看不真了，把这阵图就铺到桌上，四个犄角压好了，驼金龙指指点点，在这交给沙克亮，看见没看见？这是金龙交尾阵的全图。想当初我爹四宝大将坨坨太师用了四十几年的心血把它研制而成，把所有镇里的精华都集中到这个镇里了。这是水镇，你看这水源是从这儿来的，这是火镇，这是车工镇，这是铁甲连环马，这是消息，这是埋伏。按着图在这交给沙克亮，诸身干着急呀，心说话，既然沙克亮取得信任，他平安无事，这就好办了，我怎么能把这个阵图弄到手里呢？然后再探听徐芳的下落，哎，怎么办呢？他在这着急。正在这么时候，突然间听见有人喊了一声：“着火了！辽国的着火了！”诸身不知道这嗓子谁喊的，抬头一看，就见窗户呼整个着起来，照的里外锃明刷亮。四宝将驼金龙一看这窗户怎么着了，冷不丁一抬头，不知道是谁对着驼金龙的面门就打进了一镖，啪！驼金龙不愧是有名的上将，要换个别人那是非打上不可，
1: 四宝将见势不好，赶紧使了个大哈腰，嗨，往下一俯身，躲到桌子底下去了。这一镖正好盯着墙角，没打着人，把在座的沙克亮也吓傻了，心里说话，这是谁呀？大概明营派人破阵。哎呀，糟糕，我把阵图没拿到手，没给你们通风报信儿，你们派人干什么？这不捅马蜂窝吗？可就在这一刹那，噗，屋里的灯光熄灭，有一条黑影快似狸猫窜在桌上，蹭一伸手把阵图给拿走了。沙克明没看清楚，连外面的朱深也没看清楚。朱深心里就一动，这谁呀？好快的身法呀！就打我没注意吧，都没看清他的武功，这个人急如闪电一般把阵图给拿走了。这要是我们的人

0: 办，这要外人可就坏了。朱神心里头着急，打电不凝神，宰后的就追，就见这条黑影三晃两晃出了金龙交尾阵。朱神不舍，宰后的紧脸，站住，你给我站住，前面有一片树林，这人进了树林。等朱神再追进去，一看那人在树根底下蹲着，过去一把把他衣服给他抓住，站住，问你是个谁，谁让你进的阵，快把阵图给我。这一抓不要紧，这人这才说话，哎呀，慢点慢点，把我掐死了。朱神仔细一看，正是小矬子徐芳。哎呀，这可把他闹愣了，徐将军是你？
1: 是我呀，不是我是谁？
0: 刚才报阵图的是你？
1: 胡说，我有那能耐吗？
0: 哦，不是你，你怎么跑这儿蹲着来了？
1: 我也不知道。
0: 把朱神闹糊涂了，仔细一问，徐芳这才说，皇上命我探阵，我这人呢一点能耐都没有，到了第三道阵门就掉到陷坑里去了，被人家生擒活拿，脸上蒙块黑布。徐芳说，我认为是非死不可了，哪知道压了一天的光景，突然门一响，援兵倒地，有个人把我给救了。这人让我出大阵，上树林这待着，蹲在树底下别言语，一会儿来接我来。我还认为是你呢，闹了半天你也不清楚。朱神一拍大腿，可不是，不是我，
1: 不是你是谁呢？
0: 哎呀，把朱永杰急得当时这汗都冒出来了。正在这么时候，就听见脚步声音从树林里走出一个人来。朱神，你在那愣着什么呢？朱神一听声音非常熟悉，甩脸一看，哎呦，谁呀？正是自己授业的老恩师景玄真人罗老道。一看罗道爷也穿着一身夜行衣，背后背着拂尘。朱神喜出望外呀，恩师您在哪儿来？跪倒磕头。老道用手点着他，孩儿啊，你可千万不要艺高人胆大呀，自从你下了普陀山为师，我就放心不下，这些日子一直在暗中跟随于你，我看看你的人品如何，你做事怎么样，如果你有苟且之事，远在千里之外，我要你的狗命。罢了，打你出世以来所作所为还都不错，听说这次皇上派你探阵，你怎么这么大的胆子，就凭你这能耐能把阵图拿到手里吗？好小子，要不是为师暗中保护，把阵图事先得过来，恐怕你出不了金龙交尾阵。诸神大喜，天地君亲师，师徒如父子，闹了半天老师暗中保护自己，心里搅着热乎乎的，跟徐芳都在这行礼。诸神就问师父，这个说阵图在您手里头可不是吗？我给了四宝将托金龙一镖，那火也是我点着的，阵图在我这儿呢。老道说着伸手往背后一摸，打算拿金龙交尾阵的阵图，不摸便罢，这一摸当时就傻眼了。为什么？阵图是踪迹不见，那么大的景玄真人罗道爷汗珠子比黄大粒还大，滴滴答答下来，这个怪，我就把他背到身边背后，怎么没了？难道叫哪块碰了一下掉地下了？不能，掉地下我能听见。这徐芳那嘴有多损，这小矬子才不是东西，眼珠一转，嘿嘿嘿嘿嘿，我道爷，您看您呐， 那么高的身份，刚才把徒弟训得个紫茄子色，我认为道爷你有多大能耐，闹了半天您跟你徒弟也差不多少，真叫我可发一笑，嘻嘻，这一笑比夜猫子叫还难听。罗道爷实在挂不住了，无量法，眼望树林他喊了一声，哪位朋友，谁跟我开玩笑，你要是朋友你露个面，你要是冤家你别露面，我八十来岁的人了，可别叫我嘴里说出难听的话来，谁拿了我的徒。罗道爷正骂着，听见有人大笑一声，罗老道少出狂言，老朽在此。

舍不得。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风轻轻吹冷却。

转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如梦在局中

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确是添上两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

约起，像红日发放金钱，我伴你往日思念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以黄天霸、赵壁为首的老少英雄大破蜈蚣岭狼牙寨。消息传到苏州，把施大人可乐坏了。施大人心说，我手下这些人都是宝贝啊，攻无不取，战无不克，要没这帮人保着我，我什么也不是啊。一高兴，吩咐衙署的人列队迎接，准备炮竹，好好祝贺祝贺。合成的老百姓也得着信儿了，可以说万人空巷，都集中到西关来看热闹。消息传到黄天霸耳朵里，黄天霸一听施大人列队迎接，咱也得像个样。跟赵壁研究之后，老少英雄在头前开道，俘虏在后边监押着，最后是军兵小队子拉来那些胜利品，左一车右一车，能有一百好几十车呀。这队伍从头至尾哩哩啦啦有一里地长。等一到了西关这儿，就见爆竹齐鸣，噼啪啦噼啪噼啪噼啪噼啪噼啪噼啪噼啪噼啪噼啪。老百姓有人就喊，欢迎黄都头、赵都头凯旋归来，欢迎都头们、各位好汉们抓住大莲花为本地除害啦。咚咚咚，唱唱唱，咚咚咚，唱唱唱，噼啪噼啪噼啪，是锣鼓喧天。再看施的人施不全，站在大道的旁边，跟老百姓是一样的，笑呵呵等着黄天霸和赵壁。老少英雄一看，哟，这还了得，赶紧把马匹带住，甩凳跳下战马。天霸头一个跑过来了，大人，您怎么这么客气？应该的，应该的，各位劳苦功高，我坐享其成，接接还算过分吗？各位辛苦了，大家辛苦了，大人不辛苦，大人辛苦了。呵，老百姓的代表也过来了，有敬酒的，有献茶的，有披红的，有给带花的，热闹劲儿咱不必细说了。就黄天霸、赵壁等人从西关到衙署，短短不到二里地的路程啊，走了将近两个时辰、四个小时啊，过不来呀、啊。

简短解说。等进了衙署，石大人吩咐一声，摆宴，热烈祝贺，给大家接风。当然了，赵壁在忙里抽闲，吩咐把这些俘虏投进大牢，严加看管，特别是大莲花，不能再叫他跑了。有专门人负责，咱不必细说了。衙署祝贺了一天，到了晚上没什么事儿了。黄天霸、赵壁等人把破山的经过一五一十向大人做了汇报。石大人一边听着一边点头，好，好，好，好，好，无一纰漏，做的是尽美尽善。跑了的贼好办，迟早得有把他们抓住那一天，抓住的我们就进行处理。那经过研究还有客气吗？就把以大莲花为首的这帮贼推在南关鬼王庙，枭首示众，嘁哩咔嚓脑袋剁下来，粘贴布告，其他的分门别类，该判徒刑的判徒刑，该释放的释放。咱这么说吧，没用半个月的时间，蜈蚣岭狼牙寨告平，一切都过去，老百姓是安居乐业，人们奔走相告，提起这件事儿，无不颂扬狮子人和黄天霸等人。没有这些人来，苏州还有个太平呢。那个半个月过去了，这事儿咱不提了。李慧李大侠一直就住在店房没走，天天在这祝贺。为啥没走啊？事儿没办完呢，就等着事情都处理完了，好找赵壁谈女儿的婚事。老太太也着急啊，就催老头，你问了吗？问什么呢？你没看衙署忙得脚打后脑勺，天天处理狼牙寨的事儿，我怎么那么讨厌呢？不问青红皂白，螳螂就一句，等两天，等两天。老太太一想也是，等啊等啊，半个月过去了，衙门里头没事了，老太太着急，这才跟老头说，你还不问呢？哎，行了，明天我正宫正令的把赵壁请来谈女儿的婚事。第二天把赵壁给找来了，赵壁高兴，哎呀老爷子，我们大人一再说，这次大破狼牙寨你们是功不可没呀，你们又不是衙门的人，从中帮忙立了大功了，大人表示要奏请朝廷颁奖啊，用不了几天朝廷的奖励就要到了。哎呀，我代表大人和天霸谢谢各位。哎，赵壁啊，谈不到，这是我们应尽之责，作为大清的子民，为朝廷尽点力还希望表彰吗？那都是小事儿。老贤侄，今儿把你请来，咱言归正传吧，关于我女儿春枝春敏的婚事，你看应该怎么办？赵壁把这茬都忘了，老头一问，他机灵灵打个冷颤，哦，哎，什么婚事？哎，老贤侄，你怎么还忘了呢？就在我们这个店房里，我怎么跟你说的？你怎么答复我的？我两个女儿愿意同守一夫，给黄天霸做妾也行。你不下了保证说没问题吗？破了蜈蚣岭之后立了功了再说，现在这不到时候了吗？关于这个婚事你跟天霸说了吗？哎呀哎呀呀呀呀，怪我怪我，老人家呀，我忙糊涂了，你也看见了，出生入死忙得晕头转向了，我还没来得及说呢。这样，现在我回去，我见着天霸就提此事，你们听我个信儿。老先知啊，不能再往下拖了，我们心如

火烧，一直惦记此事，不能。哎，明天这时候我肯定来，我给您满意的答复，拜托拜托。赵壁往回走，发愁了。哎呀，赵壁心说，你像攻山破寨这事儿容易，就这个婚丧嫁娶，这是个麻烦事儿，我怎么跟黄天霸张嘴呀？哎呀呀呀呀呀呀，赵壁就盘算着回到苏州府衙，等一进屋迎面正好遇上黄天霸。赵大哥哪儿去了啊？到那个店房里头看望看望李老前辈，人家功不可没呀。哎，我不得看看人家。大哥你做的太周到了，其实我也想到这个事儿了，我想抽出时间明天去看望老前辈，没想到你走到我前边。老人家挺好吗？哎，挺好。哎呀，这个兄弟你现在干什么？没事儿，你请到我屋里来，我跟你商量点事儿。行啊。黄天霸一看赵壁少有的严肃，就知道这个事儿不小，跟着到了赵壁的屋里。赵壁反手把门关上，兄弟你坐下坐下，咱哥俩有言在先，你可别急啊，我就怕你急眼。黄天霸乐了，我怎么了？我有病啊。大哥说吧，什么事儿？哎，我怎么张这个嘴呢？我大哥你不是这样的人呢，有什么你就说什么。哎，说了吧，兄弟，其实是个好事儿。前者你还记得吗？咱们去看望李老前辈，李老前辈求我从中为媒，我跟兄弟你谈过，他愿意将两个女儿春枝春敏许配给你，遭到你的拒绝了，是不是呢？啊，对呀、啊。现在他旧话重提，老两口子心不死，经过他们家开会研究决定啊，这俩女儿都想要给你做妾也行，你呢有了原配夫人了，是不是呢？跟秀珍你们白头偕老，那么再多娶俩也算不了什么，那俩姑娘多棒啊，愿意双双许配给你，你又有妻又有妾，今年冬里一完婚多风光啊。哎，可这事儿我没敢跟你说，我就推个和乐车，我说等破了蜈蚣岭然后再提，结果也破了蜈蚣岭了，老两口子不死心，把我招呼去了，又谈到这件事儿，而且立刻等我答复。我真犯难呐。我说兄弟，我要说你不答应断然拒绝，老两口子非翻脸不可呀，那肯定埋怨我说话不算数。其实这事儿我能做主吗？要是我的事儿行，他又不是我的事儿，我呢就得跟兄弟你商量。说到这儿，赵壁偷眼看黄天霸的表情，黄天霸刚才偏官赐福乐呵呵的，听着听着这张脸就变色了，严肃起来了，眉梢多少有点挑动。赵壁知道黄天霸一犯这个劲儿就是不太高兴，他说 What play？ 我兄弟你不愿意听了，赵大哥您一片好心，兄弟我领情了，李老能看得起我，那说明我无上的光彩，但是这个事儿，赵大哥你说我能答应吗？嗯，我跟你说的清清楚楚，金钩大王李广通什么人，他的女儿什么人，咱要说人家是金枝玉叶有点过分，但是人家是大家闺秀，以身相许，我们两个真情实意要白头偕老，还没等完婚呢，我又整俩零碎，又是什么妾，这玩意我能张开嘴吗？就我一万个乐意也不能做呀，何况我还不愿意、啊、
未必是李老夫妻这样。

0: 是不是哥哥你有什么贪图？我兄弟你埋汰我了，要那样的话我不是人，我天打五雷劈。实话跟你说，我逼到什么程度啊，我都给介绍了，我说张景龙，哎，千里独行，小伙多帅，小一朵没钱亮，小伙多帅呀、啊！我都给介绍，他们不干呢。认准一棵树吊死，就认准你黄天霸了。你说我这，赵大哥，你为为难，你比我会说。明天你就去，你代表我，你怎么说我不知道。希望老人家打消这个念头。两个姑娘另找别的女婿。我这是根本就不行，根本连商量的余地都没有。但是还不要得罪人，你看怎么办吧。哎呦兄弟，你这是管姑子要孩子，这嗨，好吧，有你这句话我心有底了，管我怎么作瘪子为难呢，我也得把这事儿给推了。行，
1: 咱就这么说，赵必敬点子，这回憋的脑袋都绿了，一宿没睡好觉。第二天，心说这债躲不过去啊，主动登门，来到店房。老夫妻一看赵必来了，高兴的不得了，像迎接上宾一样，让进屋里。屁话刚粘在椅子上，老头就问：“怎样？你快点跟我说怎么样？”
0: 太白。
1: 老人家呀，您别着急啊。
0: 怎么
1: 黄天霸又拒绝了？
0: 没拒绝，
1: 这像赵壁你说不行就不行就得了呗。赵壁有点犯难，怕得罪人，又编了一套瞎话。
0: 哎，他是这么回事，这个我老兄弟这么跟我说的，
1: 跟金钩大王李广通的女儿名正言顺，不但说留了表意，下了聘礼，年底之前要完婚。你说这会儿令爱也参与进来了，这玩意儿不太合适。我兄弟也非常为难，他的意思是说呢，分两波举行，先跟这个李秀珍完婚拜天地，百日之后再举行婚礼，再娶你这俩女儿，跟你们商量商量能不能拉开档。今年年底肯定举行，但这个日期呢咱们具体商量，要不就往一块儿凑显着不好。你说对李广通他们重视了，你们老夫妻脸上过意不去，对你们重视了，李广通挑了理了，是不是呢？
0: 怎么分开举行，您看怎么样？
1: 哦，原来如此，天霸顾忌的有道理呀，是这么个茬。不错，李广通占据太湖中山，实力雄厚，门头比我们家肯定亮。要同时举行婚礼，黄天霸侧重那方面，我肯定挑理，我不痛快，你大婶也不痛快。可是要侧重我们这面，人家为先我们为后，人家李广通肯定也挑理。那要分波举行，两不耽误，也是件好事。
0: 行，赵壁啊，冲在你的份上我同意了。
1: 哎呀，多谢老人家容让。那赵壁，这具体的日子呢？去，这样，衙门里的事儿太忙，这是您知道的。这样行不行吧？您跟我大婶儿带着我妹子他们，先回山东济南府听信儿去。我们商量之后，我派专人到济南府给你们报喜，然后把你们二老请来，咱们再进行详细的商议。您看怎么样？
0: 我看我还是听信儿吧。你们决定之后我再走。
1: 别，官府的事儿太多，您跟我大婶商量商量，回去定信儿不一样吗？老头跟老伴儿一商议，老伴儿说，既然赵壁这么说了也错不了了，婚姻大事能错得了吗？咱就回家去定信儿去吧，在这给人家添密呗。

0: 今儿你赌心。
1: 老两口子商量之后告诉赵斌，行，明天我们就走，
0: 明天就走啊，回去专门听你的信儿。老贤侄，还是那句话，欲成此事之后，绝不忘你的大恩，我们得好好谢乎谢乎你。
1: 赵斌嘿嘿一笑，心里说，我的妈呀，
0: 可要了我的命了，这根大蜡我是坐上了，早晚有一天我非抹脖子不可。这怎么办呢？哎，过一天再说一天吧。
1: 这赵斌就推合了车，等到第二天消息传出，老两口子家眷要回济南。
0: 赵斌一想，黄天霸也得去送啊，别把这事捅漏了，那怎么办呢？
1: 赵斌回来见着黄天霸，
0: 妥了，哎呀，这回我跟老头说了，老头开朗，老太太明白，
1: 人家干嘛呀？人家女儿找不着人家了，叫那姑娘那个棒劲儿，天仙一样，什么姑爷找不着？黄天霸点头，是，比我强的人太多了，就是老夫妻认了死门了，
0: 是啊，
1: 人家答应了，明儿就走，死了这条心了。
0: 好，
1: 那咱也得送一送。
0: 是啊，我这不回来跟你商量吗？你得出头啊，人家尽了那么大的力，咱们得表示表示。
1: 黄天霸请示了施大人，施大人给封了2000两银子，那叫钱呐，2000两，表示谢意。另外买了不少苏州的土特产，什么布料啊，药品呐、啊，装了一大车呀，让黄天霸、赵壁等人代表施大人前来送行。黄天霸到这之后，谢过二老。谢谢全家人尽力，老头老太太也非常客气，就跟黄天霸说，老先知啊，我们走了啊，赵壁都跟我们说了，回去我们就静候佳音了，等着你们的信儿。黄天霸也不知道他指什么说的，黄天霸也呼噜巴嘟的啊，好，二位老人家一路顺风，将来多多联系，欢迎你们再到苏州府来，这是我们大人一点心意，请老人家笑纳。什么文银拿不出手，2000两给大家分分吧。天霸，拿回去，我们是分文不取，我们要收了银子咱见外了，谁跟谁，我们为什么呢？你就花1万两黄金想叫我们干，我们还有个不干呢。拿回去，多多谢谢大人的心意，心我们领了，钱分文不收。你的土特产我们收了，钱不能。

0: 气，我的妈呀，哎我的妈呀，可要了我的命了。
1: 赵飞一想，时光不等人呢，一晃就到，到了时候怎么办？有主意了，到时候请长假，我先躲一躲，躲一些日子，老头把这茬扔开，我再回来，哎，也只好如此了。赵飞心里犯难，咱不必细说。回到衙门，衙门从今之后还真就挺太平，连打官司告状的人都不多。这天施的人在书房落座，老少英雄陪着。施的人还说呢，天霸呀，你觉察出来没有，自从破了蜈蚣岭狼牙寨之后，咱这苏州下辖四县格外的太平，几乎没有打官司告状的。是啊，大人邪不侵正啊，就这一次狠狠地教训了那些小贼，他们也不敢在治下作乱，但愿如此吧。施大人挺高兴。正在这么个时候，报事的跑进来，回大人，回各位。

英雄圣旨大。这一句话威于晴天，一个霹雳。圣旨到了，什么事儿？是吉是凶？呼啦朝屋里的人全站起来了。报事的人还说，天使官已进了苏州。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3: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2: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3: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

0: 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1: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0: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1: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2: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1: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3: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1: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3: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1: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3: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1: 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4: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自己。
5: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6: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7: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5: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7: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我国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能源强国。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
0: 全国汽车驾驶人数量达5.33亿人。
1: 伊朗战事重新爆发，国际油价创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今年7月10号，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15.18亿千瓦。各地主动适应发展新趋势，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7月中旬，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大型发电机组平稳高效运转。疾控大厅内，工作人员紧盯机组负荷、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考察时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今年提前完成了机组年度检修和设备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企业发电部执掌刘小平：
3: 进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我们在高温时段动态调整机组运行方式，最大释放了顶峰发电能力，同时足额储备电煤资源，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可靠供应。
2: 煤炭是电力保供的压舱石，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数量保持在2亿吨以上，为迎峰度夏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一次能源的生产供应，强化电煤运输保障，确保迎峰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2: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当前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这一历史性跨越背后，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双双突破60%，既映射出我国电源结构更新更绿的蝶变，同时有效应对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作为我国大型风光基地重点布局区域，截至7月8号，新疆本年度绿电交易总量已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2倍。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
5: 我们通过升级风光功率智能预测系统，推进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最大限度腾出新能源效纳空间，同时统筹储能、柔性负荷等多元资源，构建联网荷储协同联动的运行体系，让间歇性波动性的风光电能更加平稳可控、安全可靠。
2: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目前我国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今年6月30号，15、57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国网陕西超高压公司直流管理部副主任李彪：
6: 工程采用的直流控制保护设备，从芯片等元件。

0: 器件到集成设备均采用完全自主可控设备，有效提升了站内设备安全水平，
1: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假。如今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交直流互联电网，有效破解能源资源与用电负荷逆向分布难题，为下一步构建新型电网打下坚实网架基础。国家电网公司国调中心副总工程师周记：
2: 国调中心作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中枢，7x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运转，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平稳有序供应。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优化全国电力流向和跨区域通道布局，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完善城乡配电网。从传统火电到新能源，从电源侧到电网端，从城市到乡村，源源不断的稳定电能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澎湃动能。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3: 我们将从源、网、和、储各个环节协同发力，电源侧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供给格局，电网侧要加快新型电网建设，用电侧要激发用电侧的协同响应能力，储能侧有效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障好十五五时期全国的电力供应。
4: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5: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至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4: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

0: 组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在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1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8.4%，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根据最新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
3: 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两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这种精准适配还体现在面对国际形势的应急响应能力上。今年上半年，中东局势紧张，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我国凭借完备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力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25.1%和35%。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增速高于出口8.7%，促进了贸易平衡发展。王军表示，
3: 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已经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我们积极扩大农食产品进口准入，今年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了进口准入。
0: 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近日印发，自然资源部今天表示，将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整体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意见围绕有什么、值多少、由谁管、怎么管护、如何配置、收益实现、如何监督、如何考核这一自然资源资产的完整管理链条，坚持自然资源资产公有制基础不动摇，维护所有者和使用者权益不受损。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介绍，意见是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领域的纲领性文件。
5: 意见强调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
4: 意见提出，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张文彤表示，
5: 意见呢提出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对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的画像，得回答我们自然资源家底到底是厚了还是薄了，生态修复的效果是好了还是差了， 资产价值是高了还是低了？回答。

0: 那些问题，
1: 保证意见贯彻落实到位。
2: 台风巴威给辽宁、吉林等地带来持续降雨，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辽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7月12号以来，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上午，辽宁全省共转移超36万人。辽宁省抚顺市今天继续遭遇强降雨，抚顺市大火防水库放水，浑河水位上涨，城区多处积水，河道沿线安全风险陡增。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4: 出动各种专业抢险救援力量7663次，救援1452人，转移群众26.9万人，集中案子1.6万人，干净食品饮水保障充足，整体安全有序。
3: 本轮强降雨影响范围广，辽宁多地出现城市内涝、农田被淹、交通受阻等情况。
5: 对站内45对辅助和高铁列车全部临时停运避险，同时啊，我们还对战场设备设施、围墙、导数等外部侵害物实行不间断的巡检，全力消除安全隐患。
6: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在吉林省蛟河市漂河、青贝河水位持续上涨，加上前期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持续降雨极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蛟河市漂河镇党委书记张鹏介绍，目前漂河镇已有20个村不同程度受灾。
7: 目前这2条河已经出潮，我们每2小时这个排查雨情险情啊，我们重点对漂河和青贝流域的沿线的村屯实施了应转净转，确保人员生命安全。
6: 漂河镇已对沿岸村屯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进行紧急转移，设立临时安置点，转移群众基本生活有保障。
8: 连日来，黑龙江上智市境内多条河流水位快速上涨，6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部分河段超警戒水位。其中，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目前洪峰已经通过上智市。上智市应急管理局局长王刚：
9: 蚂蚁河上智水位站水位目前已经退到了警戒水位以下，洪峰虽然已经过境，水位还在高位运行。今天我们重点还是要做好3件事：寻堤、除险、守护。
8: 未来2天，上智市仍有降水天气过程，当地在重点区域配备防汛物资和大型设备，安排专人24小时不间断巡查。
10: 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预计台风巴威将继续影响东北地区，未来3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及华南等地有较强降雨，吉林、辽宁、陕西、山西、河南、山东、广东、广西等地暴雨灾害风险较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1: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巴威的中心今天上午9时位于山东省烟台市海洋市境内，外围最大风力8级。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林表示，
12: 因为现在黄海或者是渤海海峡的海温比较低，大概在24度以下，所以再次加强的概率不是很大，但是又由于它跟季风槽是结合的，所以可能气压会稍微降一些。
11: 同时，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预警，预计14号到15号，辽宁东部、吉林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此外，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表示，未来2天，我国从四川盆地到江汉、江淮的高温天气将会有所加强，预计此轮南方高温天气将持续4到5天。
13: 在这个台风巴威东路北上以后，这个副高是逐步的形成加强，然后与这样一个大陆的高压是一个打通的趋势，从近2天开始，我国从四川盆地到江汉、江淮的高温天气将会有所加强，高温天气将持续4到5天，大概是18日前后。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汽车驾驶人5.33亿人。
10: 暑期来临，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游热度攀升，7月以来，与澳门陆路相连的拱北口岸日均进出境旅客超31万人次。
2: 随着台风巴威影响基本结束，今早开始，长江中下游全面恢复双向通航。此外，京航运河徐州段今天上午也。

0: 恢复全线通航。
1: 三伏天明天正式开启，时长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长三伏。公众需重点做好防暑降温，以应对高温高湿天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针对爱沙尼亚、德国等几个欧洲国家同美国、菲律宾等国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联合声明，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外交部已分别约谈有关国家驻华使馆和欧盟驻华代表团负责人，提出严正交涉。
3: 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在南海的相关权益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确立的，有着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中国在南海仲裁案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坚定的。所谓仲裁庭系出于政治目的临时拼凑，本身毫无权威性和公正性，有关仲裁违反国际法基本原则，只是少数几个美西方国家出于扼压中国的政治目的作秀。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我们敦促欧方谨言慎行，停止为非法裁决站台背书，以免影响中欧关系与合作。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13号宣布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并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称，两艘被美国恶意操纵的巨型油轮被击中。受局势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创下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45，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在历时5小时的行动中，美军打击了位于伊朗布什尔、恰巴哈尔港、阿巴斯港等地的多处军事目标。特朗普13号证实，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针对特朗普上述说法，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总统说的没错，谁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谁就该收这笔服务费。伊朗一直是海峡的守护者，以后也是，不过20%确实太高了，我们会公道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证实，两艘巨型油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他们无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控制中心的多次警告，危及该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称，其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5舰队，击中该舰队燃料库，成功击中并摧毁雷达系统以及爱国者防空系统。美国海军第5舰队的无人艇控制与监控中心也被彻底摧毁。由于美伊冲突升级及美国宣布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早盘显著上涨，收盘时涨幅超9%，创下2020年5月以来最大单日涨幅。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出席议院联盟领导人会议，呼吁更多对乌援助。俄罗斯外交部召见德国驻俄大使，称德国参与习俄不可接受。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
5: 13号，泽连斯基率领代表团抵达法国巴黎，参加乌克兰问题议院联盟领导人会议。他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乌克兰急需更多防空系统，完善民众安全保障，强大且充足的反弹道作战能力是结束俄乌冲突的关键，其重要性不亚于针对俄罗斯经济的中远程打击或是前线的作战行动。此外，泽连斯基已经向乌克兰最高拉达提议，计划将战时状态和动员期限再延长90天。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议院联盟是战争煽动者的联盟，他们不愿看到和平，该联盟自以为能对俄罗斯造成战略失败，这是极其严重的错觉。 俄将密切关注意愿联盟的会议动态。此外，俄罗斯外交部当天紧急召见德国驻俄罗斯大使，就德国政府参与乌克兰军队针对俄罗斯国内民用基础设施的恐怖袭击、持续升级对乌军事支持等倒退行径，提出严正交涉与强烈抗议。俄罗斯外交部在随后发表的官方声明中指出，俄方向德国大使明确阐明了德国直接参与乌克兰对俄袭击的实质证据。俄方强调，德国持续扩大对乌克兰现有军事和物资援助的举动完全不可接受，其行为正在将两国关系推向更危险的边缘。
1: 欧盟13号宣布，将在今年夏季后提出一项新方案，重点研究设定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最低年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3号表示，社交媒体不是玩具，应由父母而非掠夺性算法影响儿童成长。
4: 童年是大脑发育极其重要也十分脆弱的阶段，孩子们需要在现实世界中成长，需要时间玩耍，需要时间面对面建立友谊，也需要时间去犯错，而不是先被算法塑造。
6: 冯德莱恩说，如果我们想保护童年，就必须首先从风险最大的领域入手。
4: 我们需要判断哪些类型的平台会对孩子造成伤害。现有证据证明，这主要是社交媒体平台，也包括其他带有不适龄内容和容易让人上瘾功能的服务提供商。
6: 欧盟委员会收到的一份专项研究报告显示，平台算法推荐、无限滚动、自动播放等功能很容易引发青少年过度上网，诱发焦虑、抑郁、注意力下降、睡眠紊乱、现实社交能力退化等问题。同时，网络欺凌、不良信息渗透、个人隐私泄露等风险持续威胁未成年人身心健康。近期，澳大利亚、英国等国陆续出台或研究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管理措施。欧盟中的法国、希腊等国已推动相关年龄限制政策，这促使了欧盟采取统一行动。冯德莱恩13号公开了一份由两名专家撰写的报告，其中建议采取分级管理方式。13岁以下儿童仅可在父母、监护人或老师的监督下，在有限的时间内使用社交媒体。随着青少年年龄增长，这些限制将逐步放宽。
0: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13号，英国工党党首选举候选人伯纳姆已获得349名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锁定唯一候选人地位。
1: 由于赶在欧盟禁令生效前提前囤货，欧盟国家今年上半年从俄罗斯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数量创历史新高。
0: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近日表示，可能在全球裁减约50000个工作岗位。今年3月，大众集团已宣布计划到2030年在德国削减约50000个岗位。
1: 国际钻石巨头戴比尔斯集团13号宣布，将位于南非的维尼蒂亚钻石矿暂停生产2年。该矿是南非最大产值钻石矿，约占南非年产量的40%。当前，天然钻石面临价格下跌和培育钻石竞争加剧等压力。
0: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等12个州13号提起诉讼，以阻止派拉蒙天舞公司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将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打响，对阵双方为法国队和西班牙队，中国之声将直播比赛。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赵初南、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3、2、1，点火！
9: 怒放前锋，铁血奋斗，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央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河南北部、山东中南部、广西东部和东南部沿海、广东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河北东部、山西西南部、辽宁东部、吉林南部、河南北部、广东西部、广西东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山西中部和南部、山东中部、河南北部、广东西部、广西中部和东部、四川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期受台风影响，我国华东、华南、华北、东北等多区域发生强降雨天气，引发严重险情灾情。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浙江、河北、辽宁、天津、黑龙江、江苏、安徽、江西、四川等10省区市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据预报，今天至17号，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西北东部将有一次较强降雨过程。本轮降雨强度较大，降雨落区内水库和淤地坝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风险较高。水利部对本轮西北地区暴雨洪水防御工作作出针对性安排部署，全面摸清强降雨区内中小水库和并险水库情况，逐一落实防慢坝垮坝措施，并险水库原则上一律空库运行，坚决避免水库垮坝。当地时间14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布什尔市的4个地区遭到美军袭击。当地时间7月14日，乌克兰最高拉达批准延长在乌克兰实施的战时状态和总动员令的期限至2026年10月31日。世界杯快报，据英国媒体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已经将英格兰队和阿根廷队的世界杯半决赛比赛列为本届世界杯最高风险等级的赛事。这场备受关注的英阿大战将在当地时间7月15日晚间进行，这是两支球队在世界杯历史上的第6次交手，同时也是2002年之后的首次世界杯碰面。此刻提示，近期强对流天气多发，雷雨频繁，不少新能源车主担忧户外充电存在安全风险。对此，消防人员建议，雷电产生的感应电压可能损坏电池管理系统，甚至诱发内部短路，最好避免在雷电天气中充电。新能源汽车电池组虽有防水设计，但暴雨天若充电区域积水，积水深度超过底盘电池组高度后，不要充电。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真堂实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暑运已经开始了，最近出门的朋友应该很多。那我刷到不少网友的一个吐槽，说郑州火车站的电梯怎么还没修好啊？不少网友发了图片，说郑州火车站出站口的电梯长期停运，立个牌子写着温馨提示，电梯故障正在申请更新，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有人就在这牌子上写，几年了都没修好。郑州火车站管委会工作人员说，这个电梯已经老化，不能维修，只能换新，但因为资金紧张一直没有拨付，至于资金什么时候落实暂时无法确定。这轻飘飘的一句敬请谅解，着实是让我们难以理解。工作人员也苦恼，说电梯长期不能用，管委会已经接到很多投诉。是啊，这能不投诉吗？火车站的出站口恐怕是一座城市最需要电梯的地方之一，对提着大件行李的旅客、行动不便的老人、孩子、残疾人来说，一级一级的台阶都是具体的难题，更别提背后还有磕碰摔倒的安全隐患。公共设施运维是职能部门的分内职责，我们当然理解项目推进当中可能有难题，但是几年都解决不了的难题，成本应该由旅客来摊吗？相关部门无论怎么在走流程在推进，和乘客每天遭遇的巨大不便比起来，实在是太慢太拖拉了。现场有没有其他方便的通道？哪怕这些日子来个志愿者给指指路帮把手呢？同时倒排设备更新工期，随时向社会公示，更是必须得做的事情。我们常说火车站是一座城市的门面，这修不好的电梯呀，就嵌在门面上，消耗的是普通人对公共服务的信任，拉低的是一座城市服务的温度。能不能替旅客多想一点，为大家的便利多做一点，破除这些推诿拖延，城市服务的理念才立得住，我们老百姓才信得过，我们的出行日常真的等不起这一年又一年。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自然资源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河北东部、山西西南部、辽宁东部、吉林南部、河南北部、广东西部、广西东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黄色预警区内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陡坎等高风险地带逗留。就在这两天，河北承德宽城县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引发山洪、道路水毁、村庄内涝、房屋进水坍塌等次生灾害。其中宽城镇、孟子岭乡、博罗台镇、龙须门镇四个乡镇一共9个村庄，大约1800多位村民出行受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今天就跟随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的救援人员深入孟子岭乡百木塘村，我们马上来连线他。小陈，来帮我们讲一讲目前村庄道路抢修还有群众转移安置的情况，最新情况怎么样？
1: 好的，主持人，目前通往孟子岭乡百木塘村村口的路呢，是已经由大型设备阶段性的抢通了。部分路段呢已具备大型救援车辆的这个通行的条件，部分临时填平的段路作业面呢仍有大型的设备不断的碾压路面，把路面是铺得更实。那么中小型的车辆呢通行已经没有什么大碍了。昨天下午呢，我们来到百木塘村的时候呢，村口的路面是完全被泥浆和水流是浸没的状态，深度呢能够达到小腿的位置，水流的流速呢也很快。现在呢村口的积水是已经完全排空，救援人员和大型车辆呢也深入村庄内部接触了很多村民。除了孟子岭乡呢，其他水毁道路呢也在抢修或加固中，确保抢险救援和道路运转畅通。今天的这个天气情况呢是继续保持着晴天的状态，阳光照射充足，吸饱了水的泥土呢也大面积的变干，通行车辆少了很多这个安全的隐患，也同样给后续抢通百木塘村下面的村庄的道路呢是提供了有利的条件。目前呢大型设备修通百木塘村通村口的路后呢会继续向更深处抢修，目前救援车辆能开到最远的位置呢是在百木塘村村口下面约2公里外的西石门子村， 后面的道路呢，由于被这个洪水冲垮了呢，泥沙裹挟着碎石拦住了去路，大型的设备呢正在加紧完成道路抢修。距离百木塘村口最远的村庄任家庄呢是约有15公里左右。后续呢会持续进行道路抢通作业。此外呢，博罗台镇供电所的工作人员呢，今早7点多到达了这个百木塘村，发电机也同步跟进。今早8点的时候呢，发电机也到达了现场，保证了这个指挥用电和部分居民的照明。随后呢，工作人员通过人工巡视加上无人机巡视的这个方式呢，对整个村的高低压线路进行了立体的巡视，对故障点进行一一记录，把数据传回供电所。现在呢，数据还在分析整理中，供电所也在根据故障情况协调各种物资，随时准备进场进行抢修。昨天呢，我们在村庄内呢，信号是完全中断的状态，但是今天呢，河北济远通航的工作人员呢，已经将设备车开进了村庄，利用空中的无人机为附近的提供信号。据现场工作人员介绍呢，这个通信用的无人机呢，是可以通过卫星的信号和天线为附近2公里范围内呢是提供信号。目前呢，手机信号已经有一定程度的这个恢复，但当地通信完全恢复呢，可能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值得一提的是呢，目前深入百木塘村下面村庄最深处的救援力量带回了消息呢，是各村庄受灾的群众呢是已完成了应转尽转，到各安置点进行了安置。主持人，以上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0: 好的，小陈，我们也密切关注当地的更多的情况和变化。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吉林东部、黑龙江东部、河北南部、山西南部、陕西东部、河南北部、山东中南部、四川盆地西部、广东中西部、广西中东部、湖南西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南北部、山东中南部、广西东部和东南部沿海、广东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受台风巴威影响，吉林出现持续性强降雨，松花江吉林段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挥发河支流梅河发生有实测资料以来最大洪水。国家防总今天16点将针对吉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到了3级，前期派出的工作组正在一线协调指导。此时在吉林省辽源市东丰县受到降水影响，东丰县3条主要河流都超过了警戒水位，多座水库也超过了汛限水位。我们马上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孙建德。孙建德，我们都很关心，我们请导播再次接通现场的电话。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我们刚才已经讲过，吉林出现了持续性的强降雨。好，我们现在导播示意我们已可以再次接通正在东丰县当地采访的总台记者孙建德。孙建德，不知道当地的水库险情处理得怎么样了，帮我们讲讲最新的情况。
2: 好的，那从昨天开始啊，吉林省辽源市东丰县呢是持续出现了暴雨天气，导致河流水库的水位呢是持续上涨。东丰县最大的河流呢叫连河，那这条河啊是从县城里穿过去的。从7月13号凌晨4点左右呢，东丰县迎来了新一轮的强降雨之后，连河的水位迅速上涨，超过了警戒水位。那连河在东丰县境内呢，共流经5个乡镇、30多个村庄，连河的两岸都是耕地，容易受到洪水的威胁，是目前当地防汛的重点的一条河流。包括连河在内啊，东丰县共有3条主河，分别是连河、大沙河、梅河。那在昨天晚上，只有连河是略超过警戒水位。经过一夜的降雨呢，今天早上呢，3条河流均超过了警戒水位。另外呢，在东丰县啊，共有86座水库，目前已经有7座是超过了汛限。那这3条河流啊，都是挥发河的支流。挥发河作为松花江的一级支流啊，是吉林本轮强降雨的一个防汛重点。在昨天的时候呢，中辽水利委员会针对台风巴威动态防御呢，召开了专题会商。会商指出，挥发河等主要的河流啊，可能会发生超警戒以上洪水，而支流防汛作为挥发河干流防汛的地道关口呢，防汛压力还是很大的。我们从东丰县水利部门了解到，在此次降雨之前，当地已经对3条主河流域内的重点小型水库全部实施了提前预泄、腾库营汛，累计腾出防洪库容是1000多立方米。 从7月12号中午开始呢，全县的86座水库开始错峰泄洪，在保障水库安全的情况下，通过对水库上游来水量的计算呢，来调控泄洪的流量，避免下游河道短时洪峰叠加。目前来看，当地已经启动了像巡堤查险、重点监控险工险段这样的工作，并且呢是转移了风险点群众440户803人，并设置了73个临时的安置点。在强降雨中呢，东丰县城区也出现了内涝，当地呢是出动了城管、环卫以及街道社区的工作人员呢，近1500多人，对接水点进行排涝、管道疏通，并且呢对低洼的地点是实施了布防。为防止汛期地下车库发生积水倒灌这样的安全风险呢，在本轮降雨前呢，东丰县就已经对全县有地下车库的29个物业小区进行了管控，劝导车辆撤离，并且呢对车库入口采取了封闭措施。那根据目前的天气预报情况预计今天白天到晚上8点多呢，东丰县的降雨呢仍将持续，那全县的平均降水量50到80毫米，南部乡镇最大的降雨量可达到100毫米以上。我们在前方也会持续的跟进水情和雨情的发展，这就是我在东丰所了解到的情况。
0: 嗯，好的，孙建德。那么现场的情况也确实是非常牵动人心，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刚才说到了汛情啊，那明天就入伏了，全国不少地方呢这两天温度都比较高，您出门是不是也感觉啊没走两步就已经开始汗流浃背了。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明天白天很多地方还有35到36摄氏度的高温天气，其中像内蒙古西北部、新疆东部、陕西南部、河北中部、河南中南部、湖北湖南中北部、江西东部、浙江中北部、四川东部、重庆、贵州东部、广西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有37到39摄氏度，而新疆吐鲁番盆地、陕西南部、四川东部、重庆西部等地的局地可以达到40摄氏度以上。我们要知道，高温带来的绝对不只是体感上的不舒适，更是直接关系到生命安全的健康隐患。就在昨天，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中国气象局还联合发布了今年1号高温健康风险预警，湖北、湖南、贵州、重庆、四川、河南、安徽等地高温健康风险极高，为红色预警。那么像老人、孕妇、孩子这些人群怎么平安度过高温天气，户外作业人员应该做好哪些防护，热射病早期有哪些容易被忽略的信号，我们来听听他们的建议。
4: 根据两部门发布的高温健康风险预警，高温健康风险高的区域涵盖湖北、湖南、贵州、重庆、四川、河南、上海、浙江、江苏、安徽、广西、甘肃、陕西、内蒙古、新疆等地的部分地区，其中湖北中部、湖南中北部、贵州中部、重庆中部和东南部、四川中东部、河南东南部、安徽南部、甘肃西北部、陕西中部、内蒙古西北部、新疆北部和东部等地高温健康风险极高。在上述高温健康风险极高的红色预警区域，老人、孕妇、儿童、心脑血管、呼吸系统等慢性疾病患者不宜外出，户外作业人群要合理制定户外作业安排，在户外要注意补充水分及电解质，做好个人防护。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研究员潘丽君建议，
5: 避免在1天中呢气温最高的12点到14点进行户外活动，户外活动过程中呢，少量多次喝淡盐水或运动饮料来补充体内流失的水分和电解质，不要饮用含酒精或大量糖分的饮料，也不要喝过凉的冰冻饮料，以免造成消化道不适。一旦出现中暑症状，可以到阴凉通风的地方用冰袋、湿毛巾重点敷颈部、腋下和大腿根来降温，同时啊，小口多次补充含电解质的饮品。
4: 专家建议，如果在室外较长时间并出现身体不适，应及时评估身体状况。如果体温出现快速飙升，要谨防热射病的发生。北京安贞医院神经疾病中心心脑血管病科主任医师王威介绍，作为重症中暑，热射病病情进展快，即使没有达到公众认知中的热射病典型症状，体温40度以上，一旦患者出现轻度嗜睡、反应迟钝、意识模糊等症状时，也可能意味着内脏已经因高温出现受损。 户外工作者如果出现心慌、呕吐、恶心和意识障碍等症状，应立即就医。
6: 病人体温升高是一个最大信号，轻微的可能会有一些烦躁、心慌啦，最严重的时候就会出现严重的头疼啊，一些脑水肿相应的症状等等的，非常严重的时候会危及生命。发现了这个病人体温升高，有可能有热射病，有可能出现中暑的情况，第一个一定是脱离恶劣的环境，做一些简单的急救，包括我们擦拭身体啊，物理降温啊等等，短时间越快越好的把他的体温迅速的降下来。
4: 持续的闷热天气会显著增加中暑和心脑血管等慢性病的急性发作风险，慢病人群应加强健康监测，如血压、血氧、心率等指标出现异常或病情波动时，要及时寻求帮助或尽快就医。同时，体弱者即便在闷热室内静坐或睡眠，也可能出现热射病症状。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主任医师刘清泉提醒，一些老年人谈空调色变，习惯在湿热天气下的室内久坐，也可能造成健康损害，建议将室内温度湿度设定在合理区间。
7: 三伏天季节放到一个合适的环境的温度达到了25-26度，很多老年人呢，本身他对于外在的寒热的感触不敏感，等他感到热的时候，他可能中暑了，可能会诱发他的慢性病急性发作的。到了这个最热的天的时候呢，高血压的病人呢，要及时的去观察自己的血压，血压有一些波动，导致我们头晕、头吐，甚至出现失眠的情况下，及时的到医院就诊，调整降压药物。
0: 那听完专家的建议，我们也再次提醒您，高温从来不是出点汗而已的小事，不管是顶着烈日奔波的户外工作者，还是在家舍不得开空调的朋友，哪怕是仗着年轻的上班族，都可能在高温天里踩中健康的坑。所以该补水就补水，该避暑得避暑，尤其是身体发出警报的时候，千万别硬撑，高温总会过去，可是咱们的健康可经不起半点侥幸。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说起去大医院挂专家号，估计不少朋友都有过定好闹钟抢号手慢无的经历，那抢不上的话，您是不是也找黄牛试过花高价？要么呢就得多等一段时间。看病难有的时候啊，就难在挂号这第一步。最近上海的多家三甲医院推出了一项新服务，被网友们形象的叫做挂号版12306，这说的是候补挂号，简单说啊，就是号满了也不用干等，您可以先在线排队申请，一旦有人退号，系统就会按照申请顺序自动补位，不用您天天盯着手机刷号。哎，听着是不是挺熟悉的，就跟咱们买火车票候补的逻辑几乎是一模一样啊。那这项服务实际用起来到底顺不顺手呢？普通患者的候补成功率高不高？能不能堵住黄牛抢号的漏洞？总台记者王殿甲实地探访了这些医院，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8: 记者在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看到，54岁的沈女士因为颈椎不适刚刚完成就诊，她告诉记者，这次能挂上专家号全靠候补功能，
9: 有了这个候补呢，我可以节省我的那个等待，就心里有底了。
8: 据悉，在医院的官方互联网公众号上，患者在预约挂号中选择已约满的专家，选择日期旁边对应的候补键，即可进入排队序列。每位患者可同时提交2次候补申请，截止时间为就诊前一天下午5点。操作流程与铁路购票的候补逻辑相似，每一环节都配有清晰的界面引导。作为上海市首家推出候补功能的医院，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从2025年6月推出到2026年6月底，累计使用人次超114万，成功率约18.1%，有效减少了号源浪费。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院长马欣：
10: 那事实上我们发现按比例啊，有很多的病人呢、本来挂上号了，后来种种原因他把号退了，然后候补的病人他就能够递补上去。从去年到现在也大约有20万病人呢从中获益。通过大数据我们也会发现有一些不正当的抢号的行为，那通过这个手段嘛，也是能够非常有效的一个杜绝。很多其他兄弟医院也来交流过，他们觉得这是很好的办法，目前在上海市很多医院都采用了这个办法。
8: 同样探索这一模式的还有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该院自2026年4月20日正式上线门诊候补号源服务，同样 每位患者可以同时申请两个不同的号源候补名额。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信息中心主任庄思良：
11: 如果这号原来是被黄牛占的，你有意向取有偿取得我这个号源，那么我们可能会约定一个特殊的一个时间，比方讲在半夜，我一下子把这个号源放出来，然后呢，你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抢到这个号，这样的话呢，也给那些黄牛有可乘之机。那么采用了这个候补的机制之后呢，我们释放的这个号源呢，第一时间是按照我们的候补的规则，系统自动匹配给排序在第一位的候补患者。
8: 截止到7月9日，该院共有13258人次提交了有效候补申请，其中候补成功4365人次，候补成功率约为33%。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门诊办公室主任葛颖杰：
12: 像是免疫科、产科、妇科这些科室，它的候补需求量是相对比较多的。患者也有一些特殊性，比如说他有一些生理周期的一些变化什么的，可能会临时取消一些门诊。
0: 那对于这个挂号版12306呢，有网友在社交媒体上也分享了自己的经历啊。我看有人说我妈妈在中山医院预约了一个多月，好几次都没成功，昨天候补成功了。也有网友呢有点遗憾，申请候补之后没有等到号源。还有网友说，虽然候补到了，但是不一定可以约到合适的时间段。其实候补挂号呢也并非上海首创，之前国内其他地方呢也有过类似的探索。实践表明，候补的功能既盘活了号源，又提升了患者体验。但是候补也确实不是万能的，不是每个申请者最终都能够等到号源。不过相比过去要拼手速高价从黄牛手里买号源的这个老路啊，我们说已经迈出了公平的一大步。相信随着后台数据的积累，在技术手段的加持之下，医院会摸索出更实在的方案来解决我们患者挂号的痛点。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最近有多少人被广西抗洪救援现场那艘被称为救援航母的应急动力舟桥刷屏了？它像是一座移动的钢铁岛屿，在20个小时之内把6000多名被困师生从洪水围困的校园当中安全地转移出来。那这套由中船应急完全自主研发制造的装备，并不是第一次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从2021年河南特大暴雨到2026年广西洪灾，这艘生命方舟一次次在滔天洪水当中打通救援通道。那么这艘救援航母究竟是怎么样研发制造的？它还有哪些隐藏技能？未来又会不会有些升级？带着这些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采访了装备的制造方中船应急有关负责人，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3: 7月6号开始，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强降雨，当地西江教育园区多所中学和专科学校严重积水，一些地方水位高度已经接近道路指示牌的顶部。7号起，来自解放军、消防等救援力量开始用橡皮艇对学生进行转移，但一艘橡皮艇一次只能转移几个人，转移进度十分有限。所以从7月8号下午5点起，中国安能救援队出动了动力舟桥增援转移任务。当这个巨大的机甲平台驶入洪水中的校园时，被困在教学楼的学生瞬间沸腾。
14: 保护，保护生命安全，由我们两边通知安全，安全这个边缘，安全边缘，
15: 你排排上啊！
16: 你们在这里困了几天了？
17: 我们两天了。
16: 看到动力舟桥那一瞬间是什么心情？
18: 非常开心，能回家了。
19: 看到这船就落泪了，真的。
13: 欢呼、掌声、泪水，这是被困师生见到动力舟桥时的真实反应。7月9号中午，不到20个小时，6000余名师生全部通过动力舟桥平安转移，无一人遗漏，无一人受伤。大家也将动力舟桥称为了救援航母。动力舟桥的建造方中船应急产业开发部主任周军波介绍，其实动力舟桥最初的设计并非用于救援，而是军用装备。
20: 舟桥它最开始的时候，它是一种军用的渡河桥梁装备，它主要是用于保障履带式或者是轮式装备快速的通过江河障碍。原来的舟桥呢是不带动力的，是需要用架桥气艇顶推的方式保障舟桥在水上进行航行。但是后来呢，是随着技术的迭代升级，我们 研制了一种新型的舟桥。那么这种新型的舟桥呢，是将动力系统是集成在舟体当中，它就不需要另外再配置汽艇进行辅助作业，整体的结构是更为紧凑，架设速度也是更快的，操作也更为便捷。
13: 从军用渡河装备到灾害救援重器，动力舟桥在一次次实战中得到了验证。周军波介绍，这套装备2016年左右定型列装，此后便出现在了全国多地的抢险救援现场。从安徽池州到四川泸定，从河南新乡到广西贵港，每一场硬仗都是对装备能力的真实检验。
20: 我印象当中啊，最早参加抢险救援行动呢是2016年，就是我们动力舟桥刚定型的那年，当时是在安徽池州，是发生了溃口的险情。我们是安排了动力舟桥抵达抢险救援的现场，实现了溃口的快速封堵。2021年，动力舟桥是参与了河南新乡还有鹤壁两个地方的抢险救援行动，在新乡呢是5个多小时的时间是转移了1000余名这个被围困的群众。在2022年，四川泸定是发生地震，当时是在陆路交通道路受阻的情况下，动力舟桥抵达救援现场之后，是在大渡河上是开辟了水上救援通道，这样保证其他的抢险救援的装备可以通过水路第一时间抵达救援现场。
13: 在不同灾害场景当中都能够派上用场，靠的是动力舟桥一系列的核心技术。周军波介绍，其采用模块化的设计，可以根据救援现场的情况自由的拆分组合。这次在广西贵港就是用2到3节拼成一组，才有了学生们看到的能一次转移数百人的水上平台。
20: 它的舟体呢，包括河中舟还有岸边舟两种模块单元，单节的河中舟的长度是10米，然后宽度是8.3米。它在现场呢，可以根据抢险救援的现场需求进行自由的拆分，自由的进行组合，承载能力是比较强的。一套长度50米的动力舟桥，总的承载能力实际上是可以达到70吨的。如果是用于人员转移，那么单次可以运载的人员呢，是可以超过700人的。
13: 除了能拼能装能自航，动力舟桥的另一大优势就是快。车桥一体化的设计，险情发生之后，舟桥可以通过陆路快速抵达现场，到了水边，舟体就可以直接从车上滑入水中，落水即用。而到了水上，它还可以根据需求随时变形，既可以拼成大型渡船转运人员和装备，也可以架成浮桥让队伍连续通过。
20: 作业模式还是比较多的。第一种呢，我们叫槽渡门桥的模式，它是将河中舟还有岸边舟是拼接成可以独立在水上进行运输的平台，就类似于这种大型的渡船，实现装备和人员的水上转运。另外一种模式呢，是带式浮桥的模式，将不同结构的舟体首尾连接，实现水域的横跨，这样可以搭建一个辐射的通道，保障装备和人员的连续通行。
13: 虽然动力舟桥已经在多次实战当中证明了自身价值，但救援环境复杂多变，挑战从未停止。周军波透露，技术团队已经在谋划下一代装备的升级方案。
20: 第一个是动力系统的升级，因为我们目前动力舟桥适应水的流速呢是3米每秒，我们是希望能够达到4米每秒以上，这样就可以满足在高流速环境下的抢险救援的需求。第二个呢是智能化的升级，现在动力舟桥呢主要还是要依靠多人协同作业，对操作人员的要求是比较高的。未来的动力舟桥呢，我们是希望能够实现无人化的操作，减少对操作人员的依赖，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呢，这样还可以确保人员的安全。
13: 从军用装备到救援利器，我国自主研发的动力舟桥是科技赋能应急救援的生动缩影。而应急装备的每一次迭代升级，都是对生命救援防线的一次加固和延伸。
0: 相比于一次只能转移几个人的橡皮艇，一次转移数百人的动力舟桥大大提高了广西洪灾的救援效率。那一次次抢险救援，一次次平安转移，背后是动力舟桥的技术升级，更是对这艘救援航母的真实检验。未来随着技术的升级，这艘生命方舟将在更湍急的洪流当中，更极端的灾害现场，被被困群众搭起生的通道。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1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21: 马年换新马上。

0: 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暑假来了，孩子们旅游研学返乡探亲的出行需求明显多了，可是最近在一些社交平台上突然冒出来不少号称儿童独自乘坐高铁攻略，有博主拍着胸脯说啊，自己亲测有效，还教大家怎么操作能让孩子一个人乘车，甚至说呢，申请铁路旅客服务就能有工作人员全程照看。这些攻略可是说的有鼻子有眼，还配上了详细操作步骤和成功案例，看得让不少家长动了心。要是真能让孩子自己坐高铁，又可以锻炼独立性，家长也不用跟着奔波折腾，听起来确实挺诱人的。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些网上流传的攻略真的靠谱吗？未满14周岁的孩子真的可以独自乘坐高铁吗？这背后又藏着哪些容易被家长忽视的安全风险？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孙欣来了解一下。
7: 暑期出行高峰来临，社交平台上悄然涌现出一批儿童独自乘坐高铁攻略。有博主表示，可以在购票环节操作让孩子独自上车，有的声称申请重点旅客预约就能获得全程陪护，还有人以家长身份分享经验，表示这是对孩子独立性的提前锻炼。视频中博主言之凿凿地分享
8: 高铁怎么购买儿童票，打破规则一个小妙招分享给你。孩子独自乘车有一定的风险，这个还需要父母进行考虑。
7: 这些所谓攻略打着保姆级教学亲测成功的旗号，配上看似详尽的操作步骤和成功案例的截图，让不少家长信以为真。儿童到底能否独自乘坐高铁？今年6月1号起施行的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第15条明确，除需要乘坐旅客列车通勤上学的学生和铁路运输企业同意在旅途中监护的儿童外，未满14周岁的儿童应当随同成年旅客旅行。在具体购票环节，针对6至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铁路12306客服做出进一步说明。
9: 对于儿童的购票方法，目前比如说您孩子现在是年满6周岁，未满14周岁是可以购买儿童优惠票的，但是也是必须随同成年人旅客旅行，并且和成年人所持的车票到站相同。线下窗口也是同样的服务规则。
7: 铁路旅客运输规程中还明确，儿童优惠票的乘车日期、车次及级别应与同行成年人所持车票相同，其到站不得远于成年人车票的到站。这意味着铁路儿童票从制度设计上就要求儿童必须与成年人同行。一些博主还编造出规则内的正当通道，一些攻略声称可以为孩子申请铁路重点旅客预约服务，乘车时工作人员将会全程看护，到站后交接给车站，保证全程安全。然而这一说法也与事实并不相符。铁路12306客服解释，铁路系统的重点旅客服务有着明确的适用范围，主要面向因年龄、行为、身体状况等特殊原因，在旅行中需要借助辅助器具或他人帮助才能行动的旅客群体，例如年龄超过65周岁、单独乘车且行动不便的年长旅客等。
9: 重点旅客的话，可以预约的是比如说无陪伴的年长旅客、视觉及听觉障碍的旅客，以及轮椅或者担架的行动障碍旅客，暂时没有对于儿童的陪护服务。
7: 那么这种偷换概念的做法为何仍有市场？一个重要原因是部分博主刻意将高铁出行与民航的无人陪伴儿童服务进行类比，让不少家长误以为飞机能办的事儿，火车也能办。中国民航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李小金介绍，民航的无人陪伴儿童服务已经运行多年，体系成熟，同时建立了配套的收费机制，为长期运转提供经济支撑。
10: 民航呢，关于无成人陪伴儿童的运输呢，多年前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就已经制定了相关的服务标准。民航呢，采用的是点对点的服务，已经建了一套完整的服务体系，更保证儿童在运输过程中的安全。第二个就是无成人陪伴儿童的票价相对是高的，它不是按照简单的五折票来处理的，而是要有呢相关的服务费用。5到12周岁国内的段呢，

0: 的高铁的这客流量巨大，短途长途通勤人员混杂，出行频次高，接触陌生人和可能的风险机会远高于民航，有可能产生重大的风险和权责模糊的地带。所以从短期来看或可预见的一段时间来看的话呢，不建议铁路有这样的运输产品的服务，这个呢也需要广大社会公众的理解。当然能不能有相应的探索和在局部的某些车站到发之间进行一定的试点，这个也并不排除。
1: 社交平台上也有家长表示，已经按照网传的方法让孩子钻空子坐上了高铁，但偶然侥幸通过绝不意味着制度层面的认可。国铁呼和浩特局集团有限公司呼和浩特东站售票值班员王汝佳表示，铁路工作人员无法代替家长履行监护职责，在实名制验证和检票环节也会对儿童单独出行有专门的识别和干预。
2: 如果在我们的进站口实名制验证通道，包括我们在检票口这个通道，我们也会对未成年人单独旅行有特别的关注，一时间发现有儿童旅客单独出行的话，我们也会对其进行询问并且劝阻。在儿童旅客出行的时候，建议成年人还是要看护好自己的随行儿童，避免到站台或者是候车室人比较多后发生一些不必要的意外。
1: 李洪昌表示，铁路从购票、进站到乘车，全程非封闭空间，儿童脱离监护风险不容低估。所谓攻略带来的不是方便，而是孩子的安全真空。
0: 让孩子单独乘车风险非常巨大的，我们首先来讲啊，就是我们一定要分清铁路的责任、监护人的责任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责任。由于儿童没有成人陪同，出现了相应的风险问题，家长呢他本身就没有尽到监护人责任，列车乘务员发现之后也会联系家长或者就近安排亲属到车站接领。同时的话呢，由于你钻了铁路的空子，那么你就属于规避客运管理规定，那么有可能被纳入铁路旅客失信人员名单。当然更大的风险是孩子自身的了，孩子在路途上没有人进行看管保护，那么这是我们需要来进行充分考虑的。当然总而言之的话呢，我们还是呼吁啊，那么不建议也反对让孩子独自乘车，那么当然也鼓励铁路部门呢进行特定情况下的试点和相应制度的创新和探索，也需要进行非常严谨的科学的研究和研判。
3: 所以说啊，要是您看到网上那些儿童独自坐高铁攻略，可千万别当真。这些打着锻炼独立性、亲测有效旗号的攻略，说白了都是钻空子，拿孩子的安全赌侥幸。铁路没有办法像民航那样一对一的照看孩子，一旦脱离监护，走失磕碰的风险谁都担不起。而孩子的独立可从来都不是扔在半路上练出来的，家长们可千万要想明白。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社交媒体对于未成年人的影响已经越来越不容忽视。当地时间7月13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盟将在今年夏季后提出一项新方案，加强未成年人网络安全保护，重点研究设定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最低年龄，并强化大型科技平台责任。冯德莱恩当天表示，社交媒体不是玩具，应由父母而非掠夺性算法影响儿童成长。他表示，欧盟还将推广年龄验证应用程序，帮助家长更好地管理未成年人使用的网络平台，并将研究专家报告的建议与夏季后提出欧盟层面的立法建议。那么是什么促使欧盟采取统一行动？新法案的主要内容有哪些？相关情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梳理。
5: 有人说，过去家长们最担心的是孩子躲在学校周边偷偷抽烟，如今不少孩子安安静静地待在家里，看上去岁月静好，但实际上珍贵的童年时光在被手机屏幕填满。英国皇家医学院联合学院今年5月向英国政府提交的一份重磅意见书措辞毫不含糊，社交媒体对青少年健康造成的危害已等同于吸烟。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自己就是一位亲自带大7个孩子的超级妈妈。7月13号当天的记者会上，他语气温柔地说，孩子们需要在现实世界中成长。
6: 童年是大脑发育极其重要也十分脆弱的阶段，在这一时期，孩子们需要在现实世界中成长，需要时间玩耍，需要时间面对面建立友谊，也需要时间去犯错，他们需要时间形成自己的身份和个性，而不是先被算法塑造。
5: 冯德莱恩说，如果我们想保护童年，就必须首先从风险最大的领域入手。

0: 我们需要判断哪些类型的平台会对孩子造成伤害。现有证据证明，这主要是社交媒体平台，也包括其他带有不适龄内容和容易让人上瘾功能的服务提供商。
1: 欧盟委员会收到的一份专项研究报告显示，平台算法推荐、无限滚动、自动播放等功能很容易引发青少年过度上网，诱发焦虑、抑郁、注意力下降、睡眠紊乱、现实社交能力退化等问题。同时，网络欺凌、不良信息渗透、个人隐私泄露等风险持续威胁未成年人身心健康。近期，澳大利亚、英国等国陆续出台或研究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管理措施。欧盟中的法国、希腊等国已推动相关年龄限制政策。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红建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这促使了欧盟采取统一行动。
2: 在法国有了类似的这样一种区域严格的这种立法之后呢，他肯定是希望要在欧盟层面有所体现。因为社交媒体这个东西，尤其是在欧盟这种情况下，因为它内部人员自由流动嘛，如果你只是在一个国家搞，你不去推广到整个欧盟的话，它的这个实施的效率可能会打折扣的。
1: 冯德莱恩13号公开了一份由2名专家撰写的报告，其中建议采取分级管理方式，13岁以下儿童仅可在父母、监护人或老师的监督下，在有限的时间内使用社交媒体。随着青少年年龄增长，这些限制将逐步放宽。但这并非没有争议，最大的问题是禁令是否会真的有效，也就是执行困境。比如如何有效验证年龄，孩子们会不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上周针对脸书母公司 Meta 使用成瘾性设计一事，欧盟委员会升级了调查级别，此举可能导致该公司面临巨额罚款。可以看出，欧盟的限制措施针对的不仅仅是儿童，也是将矛头指向国际大型科技平台。崔红建分析认为，
2: 肯定有这个背景，因为在此前这个欧盟出台的针对数字市场的两个法案，其中有一个就是专门针对内容，就是它要求这些互联网企业啊，包括这个社交媒体平台，它必须有内容的标准，如果一旦审查违规的话，欧盟是要处以巨额罚款。它肯定是有这个背景在，但是这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他们针对社交媒体对青年人的影响，对社会的影响。因为社交媒体这个东西呢，欧洲现在主要关注是两个，一个就是一些这个未成年人不能观看的内容，还有一个呢就是针对所谓虚假信息。现在在欧洲最活跃的基本上还都是外来的社交平台吧。
3: 欧盟的种种举措和我们推出的青少年模式也是十分类似，别让孩子被社交媒体和算法塑造，让孩子在现实世界当中成长，这是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的题中之一。那禁令有了，下一步就是落实，一方面是怎么堵，强化平台管理，另一方面就是怎么疏，帮助孩子们发掘现实世界的乐趣，疏堵结合才能让孩子们远离沉迷，回归正途。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又有网红偷逃税，粉丝超600万的主播许某某名下2家网店长期零税被申报，近100万粉丝主播汪某某4年仅缴个税2000多块钱，240万粉丝主播郭某某账号橱窗销售量累计达到100万单，缴税仅1.35万元，而百万粉丝主播陈某2022年个税申报收入为0元。刚才我们说到的呢，这都是最近山东、浙江、四川等地税务部门集中曝光的多起网红网店涉税违法案件当中，让我们几乎惊掉下巴的细节。这些涉案主体当中，不乏粉丝量数百万的网络主播，他们开着年销售额甚至上亿元的热门网店。网红网店自带粉丝滤镜，有着超高流量，自然也有超高的营业额，而我们看到的确实是高流量低申报的违法事实，这个强烈的反差也让人十分震惊。那说起来，直播带货网红经济早就已经是消费增长的新赛道、新亮点，高收入的网络主播和电商经营者也数不胜数。但是偷逃税乱象频频触碰法律红线，当然我们知道监管部门始终保持着高压整治的态势。大家可能还有印象啊，当年薇娅被罚13.41亿元，到白公子、小颖夫妇、雪梨被罚没了数千万元，近些年因为偷逃税翻车的网红也算是不少。 去年7月，国家税务总局披露，2021年以来，全国查处网络主播偷逃。

0: 税案件360多起，查捕税款超过30亿元。今年一月，国家税务总局通报显示，2025年前11个月，税务部门共查处包括明星网红在内的双高人员1818名，查捕税款高达15.23亿元。2022年关于进一步规范网络直播盈利行为，促进行业健康发展的意见发布，明确要求平台定期报送主播身份和盈利信息。而2025年施行的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要求平台按季度报送平台内经营者和从业人员的身份信息及上季度的收入信息。在监管的高压之势之下，网红们怎么还可以如此堂而皇之的偷逃税呢？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我们今天请到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副教授葛玉玉来给我们讲一讲。
1: 葛老师，您看，我们看到了多起网红网店涉税的违法案件。其实这个涉案主体当中呢，不乏有数百万粉丝的这种网络主播，他们开着可能年销售额上亿的热门网店。我们大家不懂的事情就是说，他们这个网店这么显眼，那这些偷逃税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2: 其实这些网红主播偷逃税的主要手段啊，基本都是一样的啊，都是同样的配方，都是熟悉的味道。一呢是通过私人账户收款，隐匿所得啊，这属于非常简单粗暴的。二是通过转换收入性质虚假申报，就是把劳动性质的这种所得呢转变成经营所得啊，再去套用核定增收这些政策来偷逃税。然后之所以被发现他们的这个原因啊，几乎也是一样的啊，就是他的纳税跟江湖地位严重的不匹配啊。像刚才你问的，他都已经年销售额上亿了，对吧？这么显眼，那粉丝那么多都不给你打赏吗？不可能，对吧？爆款那么多，所以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呢，就是事出反常必有妖，不合逻辑就有鬼。有的呢是被举报的，有的呢是大数据扫描，这样呢数据一分析一扫描就能看出问题。
1: 那也就是说他其实还是以一种比较隐匿的手段在做，但是这方面我们现在的法律规定是不是比以前更严格呢？
2: 是这样，就是你会发现啊，我们曝光的这些案例呢基本上都是2025年之前的，2025年之后啊，他们就很难再通过这种私人账户去隐匿所得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出台了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的报送规定啊，是在去年6月份出台的。后来呢税务总局配套发了2个公告，对这个方面加强了监管。那么互联网平台企业就必须按照税务局的要求去报送平台内的经营者，比如说电商啊，还有从业人员，比如说主播，他的涉税数据，通过平台报送的数据跟纳税申报的数据做一个比对，一目了然，你还往哪儿投呢？啊，那如果说你要在处罚这个方面的法律法规的话，并没有变啊，比如说偷逃税，那通常就是补税，按日加收5%的滞纳金，然后0.5到5倍的罚款，通常呢就是0.5倍罚款啊，除非性质极为恶劣的，会有比较高的罚款啊。但是呢，检查的力度确实比之前是大多了啊，而且手段呢也丰富了，数据也共享了，那就更有效率了嘛。所以这个信息报送本身呢，对网红偷逃税应该是一个杀手锏啊，就对他们来说藏不住了嘛，就不要再瞎琢磨了，老老实实做税务合规。
1: 对他们的惩戒可能跟之前的法律的牙齿是差不多的。那网红他偷逃税跟普通人他的这个惩戒力度其实是一样的，是吧？
2: 对，并没有区别对待，就只要你定性为偷逃税，那么好，我们就可以按照相应的法律法规来进行处罚。但实务中呢，就是普通的自然人可能很难会去定偷逃税啊，比如说专项附加扣除填的不合规啊，可能可以解释为是因税收政策理解有偏差啊，说我不懂，我没文化，对吧？然后你教我，那我就补个税加个滞纳金就行了，一般没有处罚。但是网红呢，这帮人呢实际上额度太大了，而且他是有明显的通过私人账户隐匿所得，转换收入性质虚假申报，是有非常明显的主观的恶意的动机。
1: 所以这个就完全不能用我不懂或者不知道来解释了。我们的感受确实像您所说，监管力度在加强。那现在我们具体可以通过什么手段来加强监管？包括这里面您刚才讲的大数据，它可能会是一个什么样具体的作用啊？
2: 其实现在最有效的就是互联网平台企业的涉税信息报送规定。就说白了，平台只要把电商把主播的数据报给税务局，你就无处可逃，我就可以做比对嘛，对吧？只要比对有缺口，那你就给我解释一下，对吧？为什么平台报给我这么多，你跟我解释你就挣了这么一点，对吧？那钱去哪儿了？原来是藏得了的，现在藏不了了，这就是核心，这个就是大数据所发挥的监管作用。然后可以非常明确的说，这在这种强有力的监管之下，在大数据的无缝的这种扫描之下，网红主播想要悄悄的偷逃税的心啊，可以死了。
1: 这个也可是让大家更放心的一点啊。 但是确实您看到普通人对这些百万粉丝的网红偷逃税大家很愤慨，但是我们回头一想呢，也确实是我们这些普通人在撑起这些网红的人气，大家也想知道普通人能为解决这个问题，防范这种问题做点什么吗？
2: 我觉得两个方面啊，一个呢是在网红那儿买东西的时候，你要求他们必须给你开发票啊，从源头上杜绝他们通过私人账户收款隐匿所得的问题啊，对于那些拒绝给你开票有异常行为的，果断向税务机关举报啊，税务机关呢会根据情况对举报逃税的给予相应的奖励啊。那另外一方面呢，对于税务机关查处网红逃税这些事儿啊，要给予正面的声援啊，营造这种依法合规纳税、爱国护税的舆论氛围，对于偷逃税的这种不法网红主播啊，形成非常强有力的震慑。
1: 是，所以咱们今天聊聊应该也有效果，让大家知道这件事儿。
2: 对， 对， 对，
1: 而且像您说的，教大家一个非常简单的一招，就是让他们开发票。
2: 对，从源头上杜绝问题。
0: 所以就像网友们说的，当网红主播之前，先当个纳税人。网络主播偷逃税绝不仅仅是少交了点钱这么简单，直接造成了国家税款的流失，更是在破坏市场公平。所有老老实实足额纳税的中小微商户，还有我们普通人，不应该为少数人违法和投机来买单。用违法违规手段致富，不可能不被追究，管你是不是网红，该翻的车总得翻。那么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监制郭静，编辑导播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也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明天入伏，那今年的三伏天长达40天，属于长三伏。在加长伏天里面，全国的天气会呈现什么样的演变趋势？盛夏时节的物候变化有哪些鲜明的特点？公众又应该如何来顺应时节，调整身体的状态？相关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上回书说到，裴元庆连胜瓦岗山十三员战将。等裴元庆回营交令，张大斌右手一拍帅案，绑！绑缚手往上一拥，要绑着裴元庆。裴元庆手中一分双锤，啪！扑通扑通，一边倒下好几个。裴元庆冲着张大斌一瞪眼：“元帅，为什么绑我？大胆裴元庆，你今日出战并没拿获瓦岗山一名响马，错我大隋的锐气就应该绑。”这就叫一招拳在手，便把令来行啊。可是今天张大斌这令在裴元庆身上就行不通。裴元庆一阵狂笑：“元帅，你这话说错了。告诉你，两军交战，各凭本事，或者斩杀敌将，或者擒住敌将，或者战胜敌人，使其不敢再战，让他们免战高悬，这都叫获胜啊！今天我裴元庆连连战胜敌将十三名，虽然没抓住一名响马，也有汗马功劳。元帅不赏则可，还要斩杀，是何道理？你给我讲。”呵，裴元庆，你好厉害呀！本帅命你出战，不能立功，我就得杀你。哼，张元帅，你深受国恩，你为什么不亲自出马临敌？你为什么不斩将树威？你为什么不报答万岁？今天也斩，明天也杀，打了胜仗你斩，打了败仗你也斩。我问问你，你帐下还有几员战将啊？身为元帅如此不明，我裴元庆不服。好啊，你敢顶撞本帅？顶撞你了，就因为你有功不赏，无罪受刑，你这就叫以上压下，借故杀人。哼，张大斌呐，你不是要报养心殿炮制之仇吗？好，说到这儿，裴元庆往前走了两步，一分双锤。张元帅，如果你要没有此心，你就应该以国事为重。如果你真有此心，你别看我裴元庆16岁好欺负，我也不能受你的侮辱。说着话，转身行，腾腾腾举着双锤，裴元庆走了，弄得张大斌也没有办法。外边的战将看着吧，裴元庆二次闹仗，心中是惦记着爹爹的棒伤啊。回到帐中，赶紧摘盔卸甲，脱战袍，换好了便服，就要去看看父亲的伤势。刚往外一走，亲兵进来了：“傅先锋，您赶紧去吧，老将军恐怕不行了。”“啊，怎么了？”“傅先锋，老将军棒伤，缺医少药，毒气攻心，已然不省人事了。”哎呀，裴元庆撒腿就跑，跑到爹的寝帐一看，老人家脸色蜡黄，气如游丝，棒伤已然溃烂了。裴元庆哭了，泪如雨下：“爹呀，想着跟您出战瓦岗山建功立业，没想到奸党弄权，官保私仇，害得您落到这个地步。我怎么样回复母亲，回复姐姐呀？爹呀，您醒醒，不孝儿裴元庆在这伺候着呢。”半天的时间，裴老将军才微微的睁开双眼，声音非常微弱：“元庆啊！”老将军稍微一动会，痛彻肺腑，汗就流下来了，上下牙齿乱打：“爹， 为夫是不成了。儿啊，我死之后，你在你母亲面前多多尽孝啊。看起来，什么叫建功立业呀？而今是难辨是非。儿啊，我走了之后，你在京中不可意气用事，凡事尊重而行，可以避祸，不然为父死难瞑目啊。说完了之后，裴仁基又昏过去了。爹爹，裴元庆急着跺脚啊，旁边的亲兵没有一个不哭的。大营里头除去张大兵跟他的亲信以外，偏将牙将、中京官、旗牌官，就连一些小校都三三两两轮着波的来看望老将军裴仁基，没有一个不流眼泪的，没有一个不骂这元帅张大斌的。有四个兵，这四个兵呢该到北门外站岗了。这个岗不是在营门这站着，而是距离营门外有一片树林子，在这儿做这流动岗哨。树林子里头溜完了，然后到山坡上去巡逻。这哥四个是一边走一边骂，一个叫张德胜，一个叫李文恭，一个叫刘强，一个叫王定。尤其这王定，我说众位哥哥，张大斌真不地道啊！昨天陪老将军连胜瓦岗山13员战将，干嘛给人打成这样啊？这么大年岁，挨着几十军棍，毒气一归心，老爷子就活不了了。裴元庆小将军才16岁，我看呢，早晚也得被张大斌害死。不知道这张大斌他到底安什么心？李文恭也是马，哼，我呀，我都不想在营里待着了。咱们也没办法呀，咱们一说话，张大斌命令往下一传，咱不就等着挨宰吗？我说哥哥，这小子是官报私仇吧？听说裴元庆小将军在皇上面前把张大斌扔到荷花池里去了，哼，这回张大斌打了老将军，还把军医官都赶走了，这不是瞪着眼睛瞧着老将军死吗？这小子可够毒的。四个人你也骂我也骂，越骂越有气。就在这时候，王定用手一指，哎，你们瞧，卖酒的来了。得了，咱没办法，喝点酒泄泄气儿吧。他们在树林在北边，顺着王定手指方向一看，山道那边过了一个卖酒的。这卖酒的30出头，精瘦的一小矮个，头上戴着一把抓的帽子，身上穿着蓝布的衣服，腰中系着个白围裙，脚底下2只草鞋，挑着个酒挑。这几位就过来了，哎，我说卖酒的，掌柜的你过来。几位军爷，您这打仗呢？掌柜的，你贵姓啊？嘿，在下我姓侯。哦，侯掌柜，我们心里挺烦的，想喝点酒啊，卖给我们点酒喝吧。哎呦，可不行，我们可不敢卖，要是让你们家元帅知道了，还不把我们宰了啊。我告诉你，这元帅我们恨疯了他了，绝不会让元帅知道，你就卖点吧。哎呦，军爷可不行不行，您看，就在山环后边，我就住那儿，这小村叫七里屯，您呐，上我们村里喝去吧，在这儿我无论如何也不敢卖。哎呀，掌柜的，树林子里头就我们几个人，没人看见，你就卖点吧。掌柜的没有办法，就给这哥四个每人打了一碗酒。这哥四个端起来就喝，掌柜的就问我说，四位军爷，你们怎么这么大的胆子敢骂元帅呀？骂他，我还想宰他呢。 这哥四个就从裴家父子进京一直说到现在，全都告诉那卖酒的掌柜的了。掌柜的告诉你，这元帅黑了心了，我们是憋着宰他呢。他打完裴老将军，把狙击官全都轰走了，一人100两银子出去逛去，这不是诚心害裴老将军一死吗？哎呀，听四位军爷的话，我心里也挺难过呀。这样好的一位老将军，这不就让张大斌给整治坏了吗？那早晚也得死啊。哎，这个张德胜突然间想起来了，掌柜的，我问问你，你是此地人，你知道不知道附近有没有好的医生？我们把这位医生请来，好给裴老将军治治伤，我们忘不了你的好处。要说好先生吗？哎，有可是有，可就是太远呐。不怕不怕，我们骑着马一会儿就能到。你告诉我在什么地方？啊，您看，您顺着我手瞧，往西北走30多里地，那个地方呢叫清河镇，有个村庄叫百岁庄。哎呦，这村子里头啊有个药铺，掌柜的叫左高眼儿。为什么叫左高眼儿？我告诉你，他一眼瞧高眼瞧低，他姓左。这左高眼开个药铺啊，叫左德堂。这药铺没什么了不起的，左高眼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可最近呢、啊、他来了一位老师兄，那可是神医呀、啊。我们这一带前几日闹瘟疫，哎，他把他这老师兄请来了。这老师兄一下药着挨着个的好啊。这清河镇这一带啊，所有的老百姓全都吃了他这位老师兄的药，没一个死的。哎呦，那神了，什么病都能治。哥四个一听，太好了，谢谢掌柜的，我们走了，我们马上叫人去请这位医生给我们老将军治治病。哥四个回营，马上来见裴元庆。少将军，我们给您打听到医生了，就是离咱们大营太远，在清河镇百岁庄几十里地呢。裴元庆一想，几十里地也得请啊，来呀，我给你们100两银子，您马上骑着马去把医生给我请来。这哥四个骑着马拿着钱，就顺着这掌柜的手指的方向找到了清河镇百岁庄。到了左德堂药铺门前一瞧啊，哎呦，排着大队呀、啊、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治病的这叫多呀。哥四个把马拴好了，从人群外头往里头挤，好容易挤到药铺的门前。这排头一个的是个80多岁的老头。老爷子，我们是军营的，您能不能让我们先进去？哎呦，不成啊，我眼看要死了，就等着这位先生给我开方子的。我昨天还在炕上躺着，今天我都能下地了，不成不成，我不让。老爷子，求求您了。双方这一争执呢，左掌柜又打里边出来了。我说吵什么呀，吵啊，挨着个的瞧。这四位赶紧上前给这掌柜的施礼，拜见掌柜的。我们有点急事想请请这位先生。
1: 几位从哪儿来呀、啊、
0: 我们呢是从随营来，请您的师兄给裴老将军治治病。
1: 哦，那请进请进。
0: 这哥四个挤到屋中，炕上呢坐着一位老道长，花白的胡子，身上穿着半旧的道袍，里边呢放着一小桌，桌子上摆着脉诊，还有纸笔墨砚。张德胜就过来了，给这位老道长做了一半截衣。老先生，我这给您施礼了。有事吗？老道长啊，请问您贵姓？
1: 啊，在下我姓魏，你们有事吗？
0: 老道长，我们是前来请您的。我们营中一位老将军得了重病，少将军着急想请您去。老先生，
1: 有道是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您就修修好吧。我说呀，我这儿也不是救人的吗？啊，你们看看外边排着这么多人，我不能把这儿的病人放下扔下不管呢，我实在是分不出身了呀。先生，我们给您送上100两银子。左掌柜过来了，我说四位，我们这儿可不缺钱，我这师兄就为救命的啊，你们赶紧走赶紧走。先生，我们老将军可是好人呐，我们全营的将士都伤心落泪，你要是再不去，老将军这条命就保不住了。说着话，这位张德胜眼泪就掉下来了。我说你这人可不对啊，你瞧见没有，我师兄这忙着呢，难道说你们老将军是好人，外边排队的全都是坏人吗？啊，快走快走吧。这四个人怎么求，这位道爷也不跟着去，没办法，这哥四个骑着马回大营禀报裴元庆。裴元庆真着急呀，自己去吧，不敢离开爹一步啊，倘若自己要走了，爹要是咽了气可怎么办呢？哎呀，你们拿我一张名片去吧，就说我本应当亲自去请，因为前敌吃紧，我身为先锋官，再说父亲身旁不能没人，求你们哥四个分身受累。这哥四个骑着马又回到这左高远的药铺，30里地骑马嘛就很快到了。四个人下马进来了，赶紧给这老先生施礼，老先生，这是我们少将军的名片，实在是因为军务繁忙，再说老将军命若游丝，他不敢离开，就请您辛苦一趟吧。哎呀，病人这么多，我也不敢说我太忙，你们少将军呢在军前啊，他说他太忙，可我呢，你们自个儿瞧，外边还排着80-90口子呢，忙不忙由你们哥几个说吧。得了，他也忙我也忙，这叫两头忙，各忙各的。四个人没有办法，只好告辞出来，骑着马回来禀报裴元庆，少将军呐，您亲自去一趟吧，您不去这位先生是绝对不来。裴元庆没有办法，嘱咐亲兵伺候老将军，一步也不许离开，赶紧出营上了银狮兽，带着哥四个来到百岁庄。这时候天已然大黑了，裴元庆迈步往里走，左掌柜就拦住了。这位，今天不看病了，我师兄可得吃饭，可得歇会儿，有什么病明天再说了。哎呀，掌柜的，我是来请先生的，求求你让我见先生一面吧。哎呀，你回去吧，我这位师兄给人治病，一不贪财，二不贪名，他云游四海，到处为家，他是舍药看病啊，他给谁都治，有什么话明天见吧啊，今天您得让老先生吃顿饭吧。掌柜的，求求您，我父亲无罪被元帅责打，命在旦夕，求老先生给我父亲治治，如果妙手回春，我一家就感老先生的大恩大德呀。裴元庆是泪如雨下呀，这位左掌柜呢也动了恻隐之心。好吧，那你先等一会儿，总得让我师兄把这顿饭咽下去吧。裴元庆耐着性子等着，好容易这位老先生吃完饭了，左掌柜一挑门帘，请进吧。裴元庆到屋中一看，屋中掌上灯光，老先生在这坐着呢。裴元庆上前趴下就给老先生磕头，老先生，小子裴元庆有礼了啊，我两佛善哉善哉，小将军请起。裴元庆不起来，老先生啊，家父身有重伤，没有办法调治，听说老先生在此悬壶济世，特来相请。哦呀，请问令尊大人是哪一位？
0: 家父，上马关总兵姓裴，双字人机。
1: 哎呦呦，我可听说过裴老将军是一位正直无私的老将啊，
0: 应该去呀。我说小将军，你怎么不早来呀？
1: 裴元庆心说不早来，都跑了好几趟了，可是嘴里能这么说吗？
0: 啊，老先生，只因为军务太忙，老先生您千万不要见怪。
1: 好吧，今天太晚了，明天我去，
0: 明天我亲自来接你。
1: 不必了，我们雇车自己去吧，你派人在营门口等着就是了。
0: 谢过老先生，谢过老先生。
1: 裴元庆这通给磕头啊。裴元庆走了，第二天左掌柜雇了一辆车，带着东西就陪着这位老道长来到随营。裴元庆亲自前来迎接，就把这位老先生接到父亲的寝帐。老先生落座了，给裴仁基号脉，这个脉号的时间特别长。小将军呐，老将军的病是外伤加疾气所致，年岁已高了，难免反复，需要细心调治。这样，我开个药方，少将军你抓上三服药，一天两煎，三服药吃三天。
0: 是是是。
1: 老先生开完了药方，又拿出一包药面来。少将军呐，你看这包药面，这是治棒伤的，伤口里边、伤口外边，凡是黑了、肿了的、发紫的，你全都给上上。这药啊，用水给调匀了，抹到伤口上就行了。棒伤好得快，可是这内伤难医呀。你的父亲生了真气了，你把这三副药熬好了，让老先生吃下去，第四天我再来啊。少将军你放心。
0: 多谢老先生。
1: 裴元庆赶紧给拿车钱，又取出黄金十两交给这左高衙。这左掌柜倒是来财不拒，就把这十两黄金收起来了。老先生走了之后，裴元庆赶紧去抓药，而且亲自去抓，把药煎好了，一口一口的喂父亲喝，把这面子药也调好了。裴元庆就把父亲的伤口里、伤口外全都上上药了。这老先生真是妙手回春呐。裴仁基一吃了药，果然见效。头天吃完两煎药下去，晚上就出了一身汗。老爷子觉得浑身轻松，这棒伤上上药也不太疼了。裴仁基神志清醒了，睁眼一看，爱子裴元庆正在床前侍候。裴家父子并不知道，这位看病的老神医正是瓦岗山的丞相魏征魏伯策。瓦岗山要继传裴翠云，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瓦岗山大魔国的丞相魏征魏伯策，就在左高眼这个药铺里扮成一看病的先生，借机会给裴仁基看病。裴元庆照着魏征的药方抓了药了，裴仁基一吃这药还真见好，夜里就出了汗了，而且这棒伤上上魏征给的药面，这棒伤也觉得不太疼了。裴元庆高兴啊，裴仁基也高兴啊。儿啊，我怎么觉得肚中有些饥饿呀？
2: 爹，您等着，我已然熬好了肉粥了。
1: 裴元庆真孝顺，端过来半碗肉粥，一口一口的喂爹喝。这半碗肉粥啊，老将军全喝了。裴元庆啊，就把怎么请的医生的经过跟父亲裴仁基说了。
0: 哎呀，儿啊，你真孝顺呐。
2: 爹，这位老先生真是好医道啊，这不是济世的活佛吗？
1: 过了三天，老将军真是见好啊，一天比一天好。
0: 到了第四天，老先生来了。裴仁济下床给老先生施礼道谢，裴元庆跪倒在地磕头，谢谢老先生，您救了我爹一命。哎呀，少将军，起来起来吧。裴元庆站起身形，把父亲搀到床上。老道长又给裴仁济号脉，老将军，这两天吃东西没有啊？哎呦，我喝的是肉粥，可香了。哎呦，老将军可别吃了，吃点素的吧，可千万不能吃肉。我再给您开一副药，今天把药吃下去，老将军身上就会有点力气了。可明天我不能亲自来了啊，那您开了药方，我抓上几副药，过几天您再来，不成啊？老将军，我这病人太多，我实在分不出身来。这样吧，老将军您命保住了，您呐，只是修改修改方子上几味药，身体会一天比天好的。少将军，你要看住老将军，可千万不能远离呀。这种病不能反复，一反复就不好治了。老先生，那您来不了，这药怎么给我父亲开呀？少将军，你不要着急，老将军反正是养病，他也没有事儿，把自己的病情吃了一副药好到什么程度给我写在一张纸上，我从比例上看也能看出老将军的体力恢复如何，我再修改药方。老将军，您看怎么样啊？好啊好啊，一切遵照先生的话办。魏征就把这药方开好了，然后告辞离开军营。裴元庆照方抓药，给父亲煎好了药。老将军吃完药转过天来，就觉得有了精神头了。好好好，拿过纸笔墨砚。裴仁济亲自动手写，把自己的病情写清楚了。然后吃完药，第三天又把自己的病情写清楚了。连着三副药，老将军确实精神一天比天好，把写好的病情就交给王定。你呀，骑着马给老先生送去，请老先生再给换上几味药。王定骑着马来见魏征，魏征接过来一看，请问这是老将军亲笔书写吗？是啊，没错，是裴老将军写的。哎呀，不像啊，不像啊。老先生，没错，我是伺候老将军，我亲眼看见老将军写的。不行，我怎么就看着不像呢？这样吧，今天我先把药方改改，你拿回去让少将军抓成药，请老将军服下。明天请老将军再亲笔写一下他吃完药的情形，但是这回老将军必须在上边加印手章，不然的话，我要是看不准病情啊，要是开错了药，对老将军可不好啊。是是是，老先生您放心，我回去禀报老将军。魏征把药方稍微改了改，就交给王定，王定骑着马就回去了，禀报裴仁济。那裴仁济非常听话，第二天把病情写清楚了，上边加上图章，让王定骑着马又给魏征送来了。每天如此，这边收信，那边收药方，就这样半个月了，裴仁济可大见好了，自己能在帐里帐外来回溜达了，裴元庆高兴极了。这一天又把药方换回来了，抓完药之后，老将军吃下去。到了晚上，元庆啊，爹怎么了？我怎么觉得肚子这么不舒服啊？爹，我搀着你。没想到老将军开始泻肚了。其实呢，魏征在这药里加了一点紫花、地丁、番茄叶。虽然说老将军泻得不太厉害，可是肚子疼老哼哼啊。 赶紧把病情写了，让王定骑着马快去面见老先生。没想到到了百岁庄，左掌柜出来了，把这封信留下了。王将军呐、啊，我的老师兄出去云游去了，得过几天才能回来呢。你放心，老将军吃了药不会有大的妨碍。王定没办法，只好回应禀报裴仁济、裴元庆。甭说魏征假扮成先生给裴仁济看病，就连这掌柜的左高眼儿，那都是瓦岗山的人，那卖酒的当然就是侯俊吉了。这魏老道出去云游去了，魏老道完成任务了，把东西收拾好了，骑着马马上加鞭回归瓦岗山大魔国了。等魏征回到瓦岗山，正赶上程大爷升坐金銮宝殿。魏征来到金殿，哎呦，参见万岁。程咬金一看魏征，对呀，怎么天天我上朝没见这老爷子呀？
2: 嘿，我说丞相啊，多日不见，你上哪儿云游去了？大家伙一听，核算这个皇上没心没肺，丞相走了这么多天他都不知道。魏征也乐了，给程咬金深施一礼，万岁，老臣奉军师之命是另有公干。
0: 怎么着？
2: 是徐茂公派你走的？那孤家不管闲事儿，你呀有什么事儿请示徐茂公。
0: 是，万岁，这件事儿您也管不了。
2: 嘿嘿，我说魏大哥，你说什么？我这当皇上的管不了。
0: 是啊，万岁，这件事儿您还真管不了，干脆您到后殿前去饮酒。这程大爷呀，就坡下驴，一甩袍就散。
2: 他连退朝俩字他都懒得说，他说散。程大爷就算办完朝政了，一甩袍袖，他回归后宫喝酒去了。军师徐茂公、丞相魏征两个人一商量，就把邱老千岁请来了。因为昌平王邱瑞跟裴仁济最好，所以徐茂公就详细问了裴家的情形，然后按照裴仁济的信，就把裴仁济的笔迹套下来了，按照裴仁济的手章，就把图章刻出来了，几次修改草稿，然后一笔一勾一撇一捺的学，学得非常像，写了一封万无一失的书信。这封书信写好了，魏征跟徐茂公来找秦琼。徐茂公往上一递，二哥呀，您瞧他这封书信写的怎么样？秦琼把这封书信看完了，我说三弟呀、啊，你到底打算什么主意？嘿，二哥，您听我把这主意详详细细跟您说一遍。
0: 徐茂公就把所有的想法以及计策的实施全都跟元帅秦琼说了。秦琼把嘴一撇，三弟呀、啊，这一招可够损的，你们二位怎么想出的高招啊？解瓦岗山之围，还给程四弟娶媳妇儿，你们哥俩呀、啊、使出这招这么损，连诸葛亮都办不出来，哼，姜太公看见你们也得甘拜下风。魏大哥，您说这招是不是太损了？
2: 哎，二弟呀，徐三弟这叫兵不厌诈。
0: 对，
2: 用什么招咱瓦岗山赢了就行。
0: 二哥，您干脆就听我的，
2: 好吧？那一切都听你的，你派将吧。徐茂公命人把王伯党、姓邓两个人叫来，时间不大，这哥俩到了。两个人迈步往里一走，瞧见大爷、二爷、三爷在这坐着呢。王伯党乐了，三哥爷，又有什么差事派我们哥俩转谁去呀？
3: 嘿，
1: 好啊，兄弟，转谁去？告诉你们，转娘娘。
2: 转娘娘，你真聪明啊，
1: 三哥爷，我一猜就猜出来了，别人没您这损主意。
2: 呵，好兄弟，你可说我。
1: 你们哥俩就按照我的计策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徐茂公就把自己的妙计讲给了王伯党谢影灯。王伯党谢影灯很高兴，带好了书信，领了路费，一路兼程并进，直奔上马关。咱们书里简介为妙。到了裴仁基府门外，哥俩下马，裴家总管裴安出来迎接，知道前方老将军送来驾信了。裴安就把王伯党谢应登请到门房落座吃茶，然后捧着老将军这封书信来到内堂拜见大小姐裴翠云。裴翠云一听爹来信了，接过来一看，上边写的是给裴元福的信，因为裴元福是儿子嘛。大小姐裴翠云就把这封书信交给了兄弟裴元福。兄弟，你快念呐。
2: 是，您别瞧这拆信，这拆信可有拆信的规矩，如果是朋友来的信，可以从信的两旁边拿出来，如果是晚辈来的信，从下边把信瓤抽出来，如果是长辈来的信呢，信瓤得从上边请出来。裴元福请出书信来，打开了。
1: 娘，姐姐，我可念信了。
2: 哎呀，你快念吧。
1: 裴元福是高声朗读，一家人侧耳静听。福儿见字，我家两世清白，忠于大隋，为大隋天下是坐不安席，食不甘味。前日奉旨进京之后，不料一片担心化为齑粉，皆因无钱贿赂当道，父子困在京城不得召见。汝弟年轻气壮，竟将万岁宠臣丞相心腹、兵部大司马、殿前总管张大斌暴打于随主驾前。念到这儿，老夫人的脸唰的一下煞白呀，浑身力都体似筛糠。大小姐脸色苍白，花容失色了。
2: 二少爷裴元禄吓坏了，
1: 大少爷念到这儿两手直抖。大小姐裴翠云赶紧扶着母亲站起来了。裴翠云叫了一声：“兄弟呀，你快念呢。”
2: 哎，裴元福接着往下念。随主十分震怒，
1: 立即传旨将我父子推出午门问斩，幸有文武老臣力保，命我父子戴罪立功，改任正副先锋，攻取瓦岗山。
2: 哎呀，大小姐听到这儿赶紧掏出手绢来擦了擦汗。
1: 娘啊，您坐下吧，别着急，总算化险为夷了，可不知道谁是元帅呀。
2: 娘俩坐下，大小姐用手一指：“兄弟，你快念呢。”
1: 姐姐，信上写的是以张大斌为元帅
2: 啊！这娘俩又站起来了，老太太又哆嗦上了。
1: 娘啊，您坐下，您坐下，
2: 兄弟，你快念呢。
1: 来至瓦岗山，微父连胜13镇，得胜回营，元帅挟仇问罪。反倒为父谎报军情，立即处斩。汝弟持锤闹仗，张大斌大怒，将父子同问斩刑，众将讲情不允。
2: 哎呀，老爷呀，老夫人泪如雨下呀，元福儿啊，你快念呐。
1: 是，娘，我念。正当我父子命如悬丝之际，瓦岗山几十员大将带领雄兵5万，奉大德天子的旨意，秦元帅的将令，攻进隋营，
0: 大兵势如破竹，劫了法场。

也可吓倒宋玉。天父地载一人而已，现有邱老千岁作媒，将如姐翠云许与大德天子为正妃。裴元福念到这儿，再一看姐姐，这位大小姐裴翠云愁容已然没了，面色发红了。裴元福接着往下念：父为国丈，母为国太，全家受禄，皆以感恩。瓦岗之围季节，上马关岂可久留？见信从速前来，翘盼之至，复字。信上盖着图章呢。裴元福念完了之后，把信交给姐姐裴翠云，接过信来仔细观瞧，辨别笔迹是父亲写的。再一看父亲的图章，确实不假。娘，父亲办事真有主见，在这天下分忧之时，投身瓦岗也很明智啊。可不知大德天子相貌如何？儿啊，我刚才就注意听这句了，叫什么不如潘安，也吓倒宋玉了。大公子裴元福、二公子裴元禄也高兴了。姐姐您不用担心，就是差一点半点的也能凑合了。国太在上，儿臣大礼参拜。这哥俩跪倒在母亲面前，就管母亲叫上国太了。老太太也高兴了，儿啊免礼平身吧，多谢国太。这哥俩站起来又给姐姐磕头，娘娘在上，我们拜见娘娘千岁千千岁。玉帝免礼平身吧，多谢娘娘千岁。您瞧这裴家姐弟裴家母子这就演上礼了。两个人站起来了，这位没过门的娘娘立刻传旨了：元福元禄啊，你们哥俩现在就是国舅了，马上到前厅招待来将，让他们两个人护驾前往，府内的事情不准外传。是，遵旨。这哥俩高高兴兴走到大厅，王国长谢应登一看哥俩的模样，知道这计策就成功了，马上过来磕头：末将拜见二位国舅。没想到裴元福、裴元禄这哥俩来劲儿了：两位将军免礼吧，娘娘有旨，请你们二位将军准备护驾回归瓦岗山。遵懿旨。全家人高高兴兴预备酒饭，有人款待王伯党跟谢影灯，酒足饭饱了，娘娘裴翠云就马上让两位兄弟指挥家人收拾金银珠宝细软之物，准备车辆轿夫马匹。裴元福、裴元禄就带着全家这层干呢，很快的收拾齐了东西，装上十辆大车，两辆四轮车，老夫人坐一辆，大小姐裴翠云坐一辆。娘俩上了车，轿夫把车帘放下了，丫鬟婆子全都随车，王伯党、谢影灯、裴元福、裴元禄四个人各自上马，带着40名家丁护送，就离开了上马关。刚出上马关，走了没有几里地呢，就听见后边骂他銮铃声音所响，大家伙回头一看，有打上马关跑出100马队。这100马队催马如飞，绕过车辆，高声喊嚷：站住！裴家人马跟车辆全都止住了。谁来了？上马关的副总兵大刀张坤。裴元福、裴元禄哥俩赶紧甩正离杆下马，上前施礼：拜见叔父。二位贤侄啊，你们全家意欲何往？老夫人听见兄弟张坤的声音，就把车帘掀起来了。福儿啊，你在跟谁讲话呢？张坤听见，在马上躬身施礼：嫂嫂，恕小弟张坤披挂在身，不。

不能失全礼，请问嫂嫂意欲何往？啊，微嫂是到瓦岗山看你的兄长跟你的三侄子元庆。嫂夫人，刚才君祖禀报说我的兄长有家书送到，能否让小弟一观？那就不劳贤弟你观看了。嫂夫人，我是上马关的副总兵，我一定要看。老夫人把脸往下一沉，老夫人不高兴了。贤弟啊，你何必一再逼迫呢？现在杨广无道，奸臣弄权，贤良受欺，国家是暗无天日啊。你的兄长已然归了瓦岗山了，我们举家够奔瓦岗山是我家中的事情，贤弟你可不要阻拦啊。张坤一听就急了，嫂夫人，这种事情可不能轻信呐！您赶紧回关等候朝廷的旨意，再打主意吧。裴元福、裴元禄一听就急了，张坤，你敢拦挡我的母亲吗？张坤把大刀一举，有我在此，你们就走不了。到底裴家能不能够奔冈山，咱们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愿留下我自己。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聊一个关乎我们每个人身心健康的话题——科学健身。如今呢，健身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潮流，但是呢，很多人往往盲目健身，不仅达不到效果，还可能伤害身体。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科学健身的好处，以及那些不能忽视的注意事项。首先呢，咱们来说一说科学健身带来的好处，每一点都实实在在，惠及全身。第一呢，增强体质，提升免疫力。科学健身遵循循序渐进、量力而行的原则，通过合理的运动强度和方式，锻炼全身肌肉、骨骼和器官，促进新陈代谢，增强身体的抵抗力，尤其能帮助中老年人延缓身体机能衰退，保持活力。第二呢，调节体态，改善身体状态。现在呢，很多人久坐不动，容易出现含胸驼背、颈椎僵硬、腰椎不适等问题。科学健身通过针对性的拉伸力量训练，能改善体态，缓解肌肉紧张，保护颈椎腰椎，让身体更挺拔更舒展。第三呢，调节情绪，释放压力。生活节奏快，压力大，很容易让人陷入焦虑烦躁的情绪当中，而科学健身能促进身体分泌多巴胺、内啡肽等快乐激素，帮助我们释放负面情绪，缓解心理压力，让心情变得舒缓

愉悦，既能调节心态，也能提升睡眠质量，让我们以更饱满的状态来面对生活。第四呢，是控制体重，塑造健康体型。科学健身结合合理的饮食，能有效消耗多余的热量，减少脂肪堆积，同时增强肌肉量，让体型更匀称，线条更优美，不仅能提升外在形象，还能降低肥胖引起的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风险。当然了，科学健身的关键在于科学，只有牢记这些注意事项，才能让健身真正成为健康的助力而非负担。首先呢，因人而异，制定合理计划。每个人的年龄、体质、身体状况都是不同的，健身计划不能一刀切。年轻人可以选择强度稍高的有氧运动、力量训练，比如跑步、跳绳、举铁。中老年人则更加适合舒缓的运动，比如太极、慢跑、拉伸。患有慢性疾病的朋友，一定要先咨询医生，根据自身病情制定适合的健身方案，切勿盲目跟风。其次呢，做好热身与放松，避免运动损伤，这是科学健身的重要环节。很多人呢，忽略热身就直接运动，很容易导致肌肉拉伤、关节扭伤。健身前呢，预留5到10分钟来热身，活动手腕、脚踝、颈部、腰部等关节，拉伸全身肌肉，让身体逐渐适应运动状态。健身后呢，同样要进行5到10分钟的放松训练，舒缓紧张的肌肉，促进血液循环，缓解运动后的酸痛，帮助身体快速恢复。第三，量力而行，循序渐进。科学健身讲究循序渐进，不要一开始就追求高强度、长时间的运动，以免导致体力透支、身体受损。新手可以从短时间、低强度的运动开始，比如呢，每天20分钟到30分钟的散步、拉伸。随着身体适应，再慢慢增加运动强度和时间。运动过程当中，若感到头晕、心慌、肌肉剧痛，要立即停止，马上休息，切勿勉强坚持。第四，注重细节，守护健身安全。健身时要选择合适的场地和装备，避免穿高跟鞋、拖鞋健身。运动时要保持正确的姿势，避免错误运动对身体造成的伤害。比如跑步时不要弯腰驼背，举铁时不要发力过猛。同时呢，要合理安排运动频率，避免过度运动，给身体足够的休息时间。一般每周运动3到5次，每次30分钟到60分钟为宜。最后呢，还有一些小提醒，健身期间要注意饮食搭配，多补充蛋白质、维生素和水分，避免空腹健身或健身后暴饮暴食。同时呢，要关注自己的身体反应，若出现持续的肌肉酸痛、关节不适，要及时暂停健身，必要的时候呢，就医检查。亲爱的听众朋友，科学健身不是盲目运动，而是一种健康理性的生活方式，它能强健我们的体魄，滋养我们的心灵，让我们在运动当中收获美好。希望大家都能掌握科学健身的方法，牢记注意事项，让健身融入日常生活，用科学的方式守护身心健康，拥有更有质量、更有活力的生活。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7月13号强降雨导致县道东草公路大房桥 K45+348 处受洪水冲刷发生路基抛空病害。为切实保障过往车辆及行人通行安全，经东丰县人民政府批准，决定对该路段实施封闭交通管制，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封闭路段X079 东草公路横道河镇大房村至三河村段 K44+929 至 K48+489 全长 3.56 公里。二、封闭时间2026年7月13号至2026年8月13号。如遇极端恶劣天气等不可抗力因素导致道路封闭期延长，将不再另行公告，请广大司乘人员予以理解。三、车辆绕行路线，东丰至新达钢铁线路，县道 X079 东草线至县道 X100 柳溪线至国道 G202 黑大线至县道 X079 东草线。特此公告，东丰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东丰县交通运输综合服务中心2026年7月14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北京晴，35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能源强国。
0: 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在比什凯克举行。
0: 王沪宁会见越南共产党代表团。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中共中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1: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
0: 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并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已失效。
1: 俄美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计划于2030年底结束。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昨天，全国用电负荷再创新高，达到15.51亿千瓦，跨省、跨区、跨网最大输送电力合计2.78亿千瓦，有力支撑全国用电保障。各地主动适应发展新趋势，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7月中旬，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大型发电机组平稳高效运转，疾控大厅内工作人员紧盯机组负荷、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考察时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今年提前完成了机组年度检修和设备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企业发电部执掌刘小平：
3: 进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我们在高温时段动态调整机组运行方式，最大释放了顶峰发电能力，同时足额储备电煤资源，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可靠供应。
2: 煤炭是电力保供的压舱石，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数量保持在2亿吨以上，为迎峰度夏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一次能源的生产供应，强化电煤运输保障，确保迎峰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2: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当前，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这一历史性跨越背后，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双双突破60%，既映射出我国电源结构更新更绿的蝶变， 同时有效应对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作为我国大型风光基地重点布局区域，截至七月八号，新疆本年度绿电交易总量已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两倍。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
5: 我们通过升级风光功率智能预测系统，推进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最大限度腾出新能源效纳空间，同时统筹储能、柔性负荷等多元资源，构建联网荷储协同联动的运行体系，让间歇性波动性的风光电能更加平稳可控、安全可靠。
2: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目前我国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今年6月30号15-57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国网陕西超高压公司直流管理部副主任李彪：
6: 工程采用的直流控制保护设备，从新建等元器件到集成设备，均采用完全自主可控设备，有效提升了站内设备安全水平，
2: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假。如今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交直流互联电网，有效破解能源资源与用电负荷逆向分布难题，为下一步构建新型电网打下坚实网架基础。国家电网公司国调中心副总工程师周继：
7: 国调中心作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中枢，7x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运转，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平稳有序供应。
2: 155规划纲要提出，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优化全国电力流向和跨区域通道布局，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完善城乡配电网。从传统火电到新能源，从电源侧到电网端，从城市到乡村，源源不断的稳定电能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澎湃动能。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8: 我们将从源、网、核、储各个环节协同发力，电源侧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供给格局，电网侧要加快新型电网建设，用电侧要激发用电侧的协同响应能力，储能侧有效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障好15-17全国的电力供应。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由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内政部部长黎明志率领的越南共产党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苏联总书记保持密切战略沟通。今年4月，苏联总书记成功访华，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两党两国关系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越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走深走实。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作出积极贡献。黎明志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越方钦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系列全球倡议和带领中国不断前进的领导力。 愿共同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识，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构建粤中命运共同体。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到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1940人。毕业典礼上，8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反映，这期学习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华诞，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进一步提高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进一步提高了理论素养，提升了党性修养，增强了现代化建设能力。大家表示，回到工作岗位后，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0: 海关总署在昨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9: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1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8.4%，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根据最新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 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
8: 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两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9: 今年上半年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我国凭借完备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力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25.1%和35%。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王军表示，
8: 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已经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我们积极扩大农食产品进口准入。今年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了进口准入。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近日印发的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我国将统筹开展自然

0: 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的支撑和保障。
1: 意见提出，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张文彤表示，
0: 意见呢提出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对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的划项。这回答我们自然资源家底到底是厚了还是薄了，生态修复的效果是好了还是差了，资产价值是高了还是低了，回答这些问题，保证意见贯彻落实到位。
2: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于昨晚8点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已对其停止编号，但巴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还在持续，东北多地全力应对，积极做好防汛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12号以来，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昨天上午，辽宁全省共转移超36万人，抚顺市浑河水位上涨，城区多处积水，河道沿线安全风险陡增。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4: 转移群众26.9万人，集中案子1.6万人，干净食品饮水保障充足，整体安全有序。
5: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在吉林省蛟河市漂河、清贝河水位持续上涨，加上前期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极易引发地质灾害。漂河镇党委书记张鹏介绍，目前漂河镇已有20个村不同程度受灾。
6: 我们每2小时这个排查雨情险情，我们重点对漂河和清贝流域的沿线的村屯实施了应转净转，确保人员生命安全。
7: 连日来，黑龙江上智市境内6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其中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上智市应急管理局局长王刚：
8: 蚂蚁河上智水位站水位目前已经推到了警戒水位以下，洪峰虽然已经过境，我们重点还是要做好3件事：寻堤、除险、守护。
7: 未来2天，上智市仍有降水天气过程，当地在重点区域配备防汛物资和大型设备，安排专人24小时不间断巡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9: 台风巴威上周逼近福建福清，一名果农家中数千斤葡萄亟待抢收销售。果农拨打12345热线求助后，当地政府协调渠道，仅用半天时间，葡萄全部售罄，让政务服务跑赢风雨。总台记者林州、福建台记者陈静、福清台记者郑蓉蓉报道。
10: 盛夏时节，福建省福清市渝西镇黎贤南路的12亩葡萄园已到了收获的时候。果农刘梦诗一家忙着穿梭藤架间采摘葡萄。
11: 当时特别着急，台风马上要来了，葡萄再不收不卖的话，可能全部就要被台风摧毁了。
10: 一边是接连推送的台风预警，一边是4000斤鲜果集中成熟。情急之下，7月9号傍晚，刘梦诗拨通12345政务服务热线。
11: 我也是抱着试试的态度，因为那个时候都已经快下班了。到了下班后的时间，农业局他那边来电话了，第二天就来人，就开始帮忙各方面的线上线下的组织就在开卖了。
10: 福清速度的背后是机制的快速运转与保障。福清12345智慧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波：
12: 当时个件是派送到农村局作为主办单位，抄送我们市融媒体中心、市商务局、市供销社，总共派送了4个单位来一起来办这件事情。
13: 台风巴威马上就要来了，我们渝西镇的农户刘大哥12亩葡萄全部都熟了，人手不够，来不及抢收。
10: 福清市融媒体中心紧急开启助农直播，搭配组织社群团购等方式，号召全城爱心助农。消息传开后，福清市民纷纷主动下单，不少人专程前往果园采摘，搬运鲜果。10号傍晚，原本可能烂在果园里的4000斤葡萄销售一空。一场台风见证一座城市的温度，一条热线跑出基层治理的速度。陈波说，这场与风雨赛跑的温暖接力，守住了农户最朴实的丰收期盼，也让民生服务的温情扎根田间，暖进人心。
12: 通过这件事情印证了我们的热线服务平台在城市管理当中的价值，让城市管理温度落在每一件的民生小事当中。
2: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举行大剧大片共创伙伴大会。

0: 围绕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等重要时间节点，携手共创伙伴，集中推出63个精品项目，包括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中国1927》、纪录片《万水千山》《唐风宋韵即江河》、融媒体活动《首届 CMG 中餐非遗盛典》等。总台还联动多家出版社启动书播同频、大剧大片同名书出版合作项目，推动影视内容与纸质出版双向赋能，协同传播。 CMG 中餐非遗盛典、 CMG 第五届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同日启动。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6部门近日印发《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重点领域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取得明显成效，固体废物历史堆存量得到有效管控，非法倾倒处置高发态势得到遏制，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固体废物信息化监管一张网实现重点领域全覆盖，建成一批无废城市。
1: 公安部昨天发布数据，截至6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超3.7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近13.2%。今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接近520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近半数。
0: 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颁奖盛典昨晚9点半在总台央视新闻频道播出。获得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荣誉的是隐蔽战线在台牺牲英烈、坚持公益传递爱心回馈社会的赵兴松、谢红兰夫妇，在海外勇救溺水群众壮烈牺牲的援非医生张军桥，向阳拼搏守护少年梦想的青年榜样张超凡，深耕深海以生命赴使命的深潜勇士胡健，公安部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工作组守望村民平安的乡村干部刘明芳，扎根基层呵护法治温度的优秀法官龙进品，铸就中国速度的高铁工程师梁建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东时间14号15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以继续削弱伊朗用于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16点、德黑兰时间14号23点30分恢复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目前有超过20艘美国海军军舰和数百架军用飞机在中

0: 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取代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20%的费用。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当天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失效。阿曼海事安全中心14号说，三艘悬挂利比里亚国旗的邮轮当天在阿曼附近海域多个地点遭袭，共造成3名船员失踪，6人受伤。据以色列媒体14号报道，随着美伊紧张局势升级，美国已暂停从位于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撤离军机。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2026上合组织国家文明对话1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国家历史博物馆举行，来自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媒体、文化和学术界代表约200人出席活动。活动期间举行了系列合作项目的启动仪式和上合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联合签约仪式，还举办了多场圆桌对话。与会嘉宾在活动现场观看史诗马纳斯说唱表演，参观中华文明探源、良渚数字文博展和美丽上合视觉形象艺术展。
0: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下跌影响，美国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涨幅回落。美国行业金融机构专家表示，随着美国与伊朗的军事对抗再度升温，通胀放缓趋势可能将是短暂的。
1: 古巴电力联盟14号表示，当天11:05，该国电力系统发生全面断电，这是古巴半月内第3次全国大停电。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和维修严重老化的发电厂所需设备，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0: 记者14号获悉，据俄罗斯方面发布的消息称，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到访后，俄美双方已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拟于2030年底结束。
1: 哥伦比亚军方14号说，该国西部乔科省当天发生一起大规模绑架事件，39名平民被反政府武装人员扣押，其中包括一名未成年人。各军方、警方及当地政府正在展开联合搜救行动。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点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中，西班牙队2-0战胜法国队，将与英格兰和阿根廷之间的胜出者争夺冠军。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张永鹏、陈浩龙，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前锋，铁血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美军称已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伊朗打击美军在中东的军事基地。
1: 昨夜今晨，受台风巴威影响，吉林、辽宁、河北等多地出现强降雨。总台记者现场直击，受影响地区抢险情况如何？群众生活是否平稳？
0: 上半年我国外贸首破25万亿元，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哪些领域表现亮眼？中国制造如何精准适配全球需求？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七月花开》今天播出《一墙证书，万里征途》，请听中南大学毕业生讲述满墙荣誉背后的故事。
0: 问真相，暑期出行高峰来临，未成年人独自乘坐高铁攻略在网络上大量涌现，所谓妙招真的靠谱吗？
1: 美加墨世界杯首支决赛晋级球队产生，西班牙队2-0战胜法国队挺进决赛。总台记者现场直击赛场情况。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2: 好的，志鹏，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90亿元，目前暑期档影片火热上映中，档期票房已超32亿，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今天6时，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高温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7月15号8点到16号8点，山东中南部、广西北部和东部、广东西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应非洲疾控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的联合邀请，今天凌晨，我国赴突发事件管理支持小组公共卫生专家组从北京启程，前往乌干达，协同开展埃博拉疫情的防控国际合作。再来关注其他方面。当地时间7月14号，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5点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此外，美军还将于美东时间当天16点恢复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伊朗军队当地时间15号凌晨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持续对地区内美军基地展开无人机打击。声明称，数小时前，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内的 F-18 战斗机部署地点、住宿楼以及大型设备仓库遭到伊朗自杀式无人机的袭击。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市中心一栋办公楼当地时间14号发生火灾，目前已造成6人死亡2人受伤。总台记者从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馆了解到，暂未发现有中国公民在事故中伤亡，目前火势已经得到控制。当地时间14号，以色列与黎巴嫩在意大利罗马开始举行第6轮谈判，本轮谈判为期2天，首日谈判已于以色列时间当天晚间结束。这是两国上个月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签署框架协议以来的首次会晤。称，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到访后，俄美双方已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拟于2030年底结束。

0: 法国首都巴黎南部的枫丹白露森林近日爆发了山火。当地时间十四号，检方通报称，针对火灾的调查当中，目前已有六人被司法拘留。山火迫使枫丹白露市内及周边约1000人撤离，截至目前，火势还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第一场比赛结束，西班牙队2-0战胜法国队，西班牙挺进决赛，将与英阿大战中获胜的一方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更多有关本场比赛的精彩赛况，中国之声稍后将为您带来详细的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关注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14号表示，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下午4点恢复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并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美中央司令部称，目前有超过20艘美国海军军舰和数百架军用飞机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
2: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5号凌晨获悉，伊朗南部亨贾姆岛传出爆炸声，阿巴斯港再次传出爆炸声，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防空系统已启动。目前伊朗官方尚未就此发表评论。
1: 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14号消息，伊朗第一副总统阿雷夫说，美国违背承诺在我们预料之中，美国撕毁近期签署的文件，表明其言辞不可信赖。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基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同步袭击，摧毁了巴林谢赫伊萨美军基地舰艇和飞机的多个弹药库和零部件仓库。此外，革命卫队还袭击了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美军基地的 MQ-9 无人机的发射平台，摧毁或损坏了多架无人机。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昨晚8点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此外，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山东中南部、广西北部和东部、广东西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吉林省水利厅和吉林省气象局昨晚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红色预警。
1: 受持续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叠加影响，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境内辉发河水位持续上涨，洪涝风险急剧升高。昨天起，辉南在全县范围内实施停课、停工、停月、停业、停产五停应急管理措施。当地目前的情况如何？我们马上连线正在辉南县辉发河大堤采访的总台记者苑静伟。你好，苑静伟，辉南县采取哪些措施来应对当前的汛情呢？
3: 好的，主持人。那么目前呢，防汛方案指挥部呢预测挥发和洪峰呢将在6点到8点呢到达辉南县的城区，流量呢是预测目前是4290立方米每秒。那目前呢，县城呢所处的一个位置是这个梅河口、牛心顶镇、野猪河村和辉南县交界这里呢，正从连夜正在封堵呢铁路涵洞，防止呢洪水灌入。那么目前呢，低洼处的老百姓呢都已经进行了转移，1、2楼呢都已经到3楼以上去避险，要不然呢就去投亲靠友。水电呢到目前都是畅通的，这也是大家最为关心的一个洪水进入的预测情况。那么截至今天早晨呢，挥发河水位呢已经超保证水位呢0.41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保证水位呢就是堤防工程所能保证安全运行的上限水位，那么超过这个数值呢，堤防可能会发生险情。而城区段呢，这14.5公里的城区堤防守护着辉南县城10万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是整个辉南县的生命线工程。那么受台风巴威的影响呢，从13号凌晨开始呢，辉南就持续遭遇这个强降雨。那么气象部门介绍呢，这次降雨呢的列车效应非常明显，也就是说呢，雨带像一列列火车一样反复呢经过同一个地方，因此呢累计降雨量非常大，加上上游来水持续汇入，那挥发河。

0: 的水位呢，在我们这两天采访当中呢，就是一天之内呢可以跳涨好几级。那么在大地上走一段，
1: 袁经纬，好，信号中断 啊，
0: 啊，
1: 听得见吗？
0: 能听见。
1: 哎，好。
0: 啊，就是在地上走了一段的感受呢，就是大堤的这个堤脚部分呢，已经长期被洪水浸泡，土质变得比较松软。那有经验的这个水利人跟我介绍呢，现在呢，这里已经是比较危险的一个情况，因为大堤呢看起来是好的，但是里面可能已经被水给泡了，然后随时容易出现管涌、滑坡甚至溃口的一个情况。那么一旦发生溃口呢，洪峰呢将在几分钟呢席卷下游的一个城乡，冲毁道路的一个桥梁。因此呢，现在呢研判这个洪峰过境的一个时间啊，以及准备好这个应对的措施呢，就显得尤为的重要。那么险情就是命令，目前呢辉南县呢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做的准备工作。那么全县已经集结了1250名的这个机关干部党员等连夜上堤，他们分成班组呢，24小时呢不间断的进行巡堤查检，发现管涌呢就进行封堵。经过昼夜的一个奋战呢，已经排除处置了多处呢堤防的一个管涌的一个情况。那城区的防汛队伍呢也已经到位了，供水、供热、燃气这些民生保障队伍呢也是分线作战，有的呢在堤坝值守，有的在内河巡查，还有呢在道路呢排涝啊等等，那么准备管网的一个抢修，也就是说来保障城市的一个基本的运转。那么据最新的一个预报呢，这轮强降雨呢将持续到15号白天，那么还也就是说呢，最严峻的考验呢可能还在持续的一个进行。那么目前呢，这个挥发河呢，它这个上游的梅河口呢，也是在昨晚发了紧急的通告。挥发河，
1: 好
0: 啊，目前大概我掌握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袁经纬。
2: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辽宁，辽宁多地12号夜间起迎来强降雨，在辽宁抚顺昨晚强降雨呢基本停歇，针对城区低洼路段积水、部分地区交通受阻中断等情况，处置工作正在持续推进当中。目前抚顺的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抚顺市新抚区采访的总台记者严奇峰。你好，严奇峰。抚顺城区排涝抢险主要是面临哪些压力？当地采取了哪些措施呢？
3: 好的，主持人。那目前抚顺市的这个城区排涝主要压力来自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是因为由于这个长时间的这个降雨啊，城市的排水系统现在已经是不堪重负了。那我们知道这次强降雨给抚顺城区啊，目前是造成了50多个积水点，那还有一些道路是完全被这个积水阻断的。这个由于这个降水啊，对城市排水系统是一个非常大的压力。我们昨天在采访的时候，在一些低洼区啊，看到这个下水井盖啊，它不是在下向下渗水，它是在往外这个冒水。另外一个压力呢，其实就来自于昨天的上午9点，抚顺市正式工上游的这个大房水库开始放水。那这样一个放水呢，直接导致呢，就是整个城市的一个主河、浑河的水位就开始上涨，这样的话会对整个的排水压力有一个进一步的增加，因为水位直接将这个室内的有一些排水啊，可能就顶回去了，因此这个浑河的这个水位也是对这个排涝也形成一个压力。那面对这种情况呢，抚顺的相关部门呢，昨天就在雨停之后，立即调了大量的这种排水的电机和这种大型的排水水管，从昨天下雨之后就一直在室内的各个的点位去强排。我们昨天在采访的时候发现这个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大概是每一个小时能下降10公分左右的这样一个速度。那么所有的这几十个点位在强排之后呢，预计在今天呢，所有的积水点应该基本能够排完，那可以尽快恢复这个城市抚顺市区的一个正常的交通秩序。主持人。
2: 好的，严奇峰。
1: 如果说排水是让城市尽快从内涝中脱困，那么救援就是确保每一位身处危险区域的群众都能安全转移。昨天河北承德宽城的雨势间歇，洪水已从孟子岭乡的深山村落退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跟随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救援人员，从孟子岭乡百木塘村村口处

0: 出发，前往更远的村落，一路查看险情和群众转移安置情况。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昨天宽城天气晴好，热烈的阳光晒干了通村道路两旁堆积的淤泥，大型设备13号晚抢通了通往孟子岭乡百木塘村村口的道路，不时有救援人员将山区深处的村民护送至村口。救援人员吴艳林：
2: 行动不便的，我们用担架往外抬。
3: 目前其实里面还有咱们的队伍在一直往外走，是吧？
2: 有，一直有，走到前面就有车往外送他们了，这马上就要到了。他昨天道还没通呢，今天通了之后有车，也方便了人出。
4: 上车吧，大爷，
2: 来，你把车给我。
1: 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救援人员白冰告诉中国之声，他们的先遣队伍已经携带设备徒步进入村庄深处，全面排查偏远村落的受灾情况。上午11点左右，记者跟随白冰从百木塘村村口出发，向东北方向徒步前进，去往距离村口约17公里的深山最远村落。路过石门子村，大型设备正在这里抢修道路，而这里也是当时救援车辆能开到的最深的位置。上山的道路多半仍要涉过脚踝的水。徒步一个多小时后，我们遇到了向山下转移群众的一支救援队伍，带队的是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五列路消防救援站副站长刘奇。
2: 我们昨天支队安排已经进入一支前途小组，侦查里面的内部情况，根据前途小组的反映情况，由我们突击组然后进入内部进行这个人员搜救和转移。
3: 突击组大概是一行多少人？
2: 我们最开始进来两个前途车是10人，后续的话到援力量大概是20人左右，开车到村口，然后从村口步行上来，在路上正好遇到了这个生肖的兄弟。如果说单靠我们的力量确实有点不够，然后也是和森林的兄弟一起抬着担架再往下进行人员转移。
1: 向深山行进中，我们看到部分依山临崖的路段，外侧路基被山洪掏空，内侧是松散一塌方的山体，不少路段经洪水冲刷后已难辨踪迹。沿途村民家的墙院上能看到防汛避险转移路线示意图的牌子，遇到支队在点位上备勤的救援人员，白冰也会上前叮嘱：
5: 尽量别用这水洗啥东西啊！
2: 是，
5: 你们也有经验，
2: 是，
5: 还有这个动植物的尸体了啥的，
2: 是，
5: 还有涉水的时候，如果非必须要涉水了，也注意点，
2: 是，
5: 有个口子，咱们这个小口子回去容易感染，
2: 是。
5: 还有多远？
2: 将近300米了呢，然后说让我们先到人家来那，
5: 找个人来那歇一会儿啊，
2: 是，
5: 走了，走。
1: 下午2点半左右，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副支队长江峰带队的一行5人救援组从最远处的任家庄折返到老刘家庄，要为一位85岁的老人做好保障。
6: 咱们这个不叫那个黄台村吗？这是属于自然村，这块就离另外一个村子
3: 比较近，
6: 翻过山就到了，但是离咱们这个本身这个
3: 百木塘是吧？
6: 啊，就远。
3: 那咱们怎么研判啊？就是
6: 先等等老人看看，我们再劝导一下。
7: 你捡完了，我们给你扔兔子窝了，咱们就走，行吗？
8: 谁一会儿呢？
7: 都走了，就剩您自己了。
5: 您走了，兔子在哪儿呢？我给您喂一下。你跟着我们走，安全一点。你这从山上翻过去，这有危险呀。
8: 管难治吧。
5: 管呀，
7: 管。剩下兔子。
1: 听到这里，老人停下手中的活，把已捡好的树叶放进兔子窝，又进屋换好衣服，抬手示意消防救援人员可以出发。白冰和江峰在一旁计划着下山的路线。
5: 要干部带着两个消防员
3: 啊，
5: 然后顺着他说的这条路，他意愿走的这条路，从这山上面，然后转移到隔壁的那个安置点，距离稍微短一点。
1: 下午4点06分。老人在3名救援人员的合力保护下，成功被转移到设在孟子岭乡中心小学的安置点。至此，孟子岭乡百木塘村下面的全部村庄完成了人员的应转尽转。
9: 宽城县遭特大暴雨侵袭后，龙须门镇、画皮溜子镇等乡镇的群众被转移到宽城县第6中学临时安置点。那安置点的保障情况如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靖宇的报道。
10: 正值暑假，宽城满族自治县第6中学的学生公寓成为安置群众的临时住所。公寓楼装配了电梯，对行动不便的老人相对友好。出于安全考虑，群众都睡在双人床的下铺。楼层电梯口可以闻到清洁消杀过后的消毒液的味道。公寓楼2层大多是来自画皮溜子镇的村民， 刘慧莲今年59岁，家住北帐子村。她告诉记者，自己的爱人瘫痪多年，政府工作人员在暴雨中将她的丈夫背出家门送到了这里。
11: 都是他们给我们背出来，她是那个脑出血，4年的瘫痪，半身瘫，啥也弄不了，他们给我们转移这儿来的，顶着雨啊，都是大雨给我们转移走的。
10: 安置点还给他们安排了低楼层的单间宿舍，
11: 休息都挺好的。我们这吃饭现在都他们那个大学生志愿者上这都是他们给我们打饭啊，给我们送，我们都不用亲自下去，都挺好的。
10: 志愿者李爽和张萌刚刚从宽城一中毕业，看到安置点招募志愿者，赶紧报了名。李爽说，
12: 今天早上是8点多钟左右，然后我们看到群里面说六中这块需要10个志愿者，然后我跟我朋友我们两个就是主动接龙，然后我们就来这当志愿者了。
10: 两位志愿者的微信里有多个满员的志愿者群，不少群友在群里接龙，主动报名参加志愿工作。到了饭点，他们为行动不便的老人打饭送餐，其他群众则自行前往餐厅用餐。六中食堂每层可容纳400多人同时就餐。学校负责人朱宝贵介绍，除了一荤一素和汤菜，未来几天还会加入米饭以外的多种主食，满足群众的饮食需求。
13: 行了，挺好的，挺多挺好的。晚上5点多钟，早上6点钟吃吧。这饭吃的挺好挺好的。
10: 晚饭结束后，安置点为群众准备了麦克风和触屏音箱，大家聚集在食堂门口唱歌跳舞，观看电影和秧歌表演。朱宝贵说，目前安置点物资充足，可以保障安置群众的饮食、住宿以及精神文化需求。
14: 接到要转移群众的信息之后，我们迅速行动，建立了法制组，有这个后勤保障、秩序维稳、安保等8个组织。目前我们安置点安置群众是590多人。
15: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雷电是伴有闪电和雷鸣的一种放电现象，汛期强对流天气增多，出现雷电的概率也明显增大。雷电往往优先光顾地面上高处的尖端物体，比如高大的树木被雷击中的概率较大，若人体不慎与大树直接接触，雷击发生时，强大的电流会迅速流经树干，产生极高的电压，足以将人击倒并造成严重伤害。雷电打高不打低，举着金属杆状物也会增加被雷击的概率。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在雷电发生时，尽量不要到室外活动。如果躲避不及，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躲在大树或者孤立的小木屋内。身上的金属物品要放在远离自己的地方。如果是在室内，发生雷雨时，要关闭好门窗并远离阳台，不要靠近或触摸任何金属管线，不要使用家用电器，最好拔掉所有电源插头，千万不要因为好奇把头和手伸出窗外，以防被雷击中。
9: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16: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7: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9: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5.47万亿元，历史同期首破25万亿元，同比实现16.9%的增长。
9: 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之下，我国外贸依旧保持良好运行态势，增势强劲，走势稳健，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可以说，上半年我国外贸交出了十分亮眼的成绩单。
0: 那么在这张成绩单上都记录了哪些精彩？中国制造又是靠什么与全球各类需求实现精准适配的？未来还将如何打开新的增长空间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9: 在广东东莞一家生产工业机器人的企业，记者看到一台马舵机正在进行测试，它能自动将货物整齐快速地码放到托盘上，无需安全围栏即可与普通工人并肩工作。企业负责人肖发更说，企业自研 AI 操作系统，搭载先进的图形化编程系统，让复杂的机械臂即插即用，普通工人无需专业工程师指导也能快速上手。2025年，这家企业以33%的市场份额拿下了全球工业协作机器人市场出货量第一。
19: 我们的工业协作马舵机器人今年的出货量预计会在8000到10000台左右，相比今年的增长量预计是在60%。目前销往全球呢50多个国家。我们目前呢也在大力的拓展海外市场。
9: 机器人正在成为中国外贸出口的新名片。今年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认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比如人工智能领域。
20: 联合国报告显示，今年以来全球货物贸易增长主要集中于人工智能相关领域，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2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1000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9: 2025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规模首次超过进口，成为工业机器人的净出口国。今年上半年出口62.9亿元，增长18.6%，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王军透露，目前我国出口的机器人主要有工业机器人、手术机器人、清洁机器人和智能仿生机器人等。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清洁机器人是今年新增的专门税号。这也意味着他们有了自己的国际贸易身份证，可以更好地开展精准统计，反映行业发展态势。
20: 我国的手术机器人获得更多国际市场的认可，上半年手术机器人出口4.8亿元，增长3.3倍，出口市场由去年同期的23个增加到了49个。我国的清洁机器人已经走进了1000家万户，同时人形机器人、机器狗、仿生鱼鸟等智能仿生机器人也在加速走进国际市场。
9: 这种精准适配还体现在面对国际形势的应急响应能力上。今年上半年，中东局势紧张，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中国凭借完备的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力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25.1%和35%，既稳住了国际产供链，也印证了中国制造的韧性与速度。
21: 出口规模稳中有进，外贸结构持续优化。当然，不止出口表现可圈可点，这份外贸成绩单的另外一面，进口市场同样亮眼。进口总值创下了历史同期新高，进口增速也明显高于出口。这反映出我国国内市场需求持续释放，推动外贸向更加平衡的方向发展。
1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说告别是为了更好的出发。
22: 陪我走出校门的不仅是老师和同学，还有我的爷爷奶奶。毕业后，我报名参加了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
23: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主角，在未来的道路上，也希望他们都能活成自己人生当中的主角。
18: 有人笑着流泪，有人用力拥抱，青春难免崎岖，而他们始终向光而行。
24: 我辈岂是蓬蒿人，我们都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去实现自己的价值。
25: 我希望未来我能够做一块水泥，一旦凝固了，能够扛得住风吹雨打，把自己活成一条路，每一个走过的人啊，都会沿着这条路走向更远的方向。
18: 越过山丘，奔赴山海，
2: 中国之声毕业季特别策划七月花开。
0: 七月毕业季，一张张年轻的面孔从典礼上走过，他们用力拥抱，笑着流泪，这是青春最真实的模样，也是这个夏天最动人的画面。
21: 他们当中有人被病痛牵绊，有人被生活磨砺，有人用汗水浇灌梦想，有人用善良温暖世界。他们带着各自的坚韧与成长，奔赴下一场山海。
0: 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七月花开》，今天播出《一墙证书，万里征途》。四年时光匆匆走过，累累硕果见证成长。一起来听中南大学毕业生讲述满墙荣誉背后的故事。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3: 我是中南大学自动化学院电气工程专业的毕业生卢天阔。今天我把大学四年攒下的32张奖状做成了一面一人高的荣誉墙，带到了毕业典礼上。每一张证书都是荣誉，每一份荣誉背后都是汗水，他们也是我四年本科最真实的脚印。这面墙是我给青春画下的句号，也是我写给未来的序言。
4: 毕业典礼前夜的长沙，大雨滂沱，晚上9点多，武天阔突然冒出一个念头，做一面荣誉墙收纳大学时光的收获。距离第二天早上集合只剩几个小时，宿舍楼下的打印店都说来不及。他不死心，冒雨骑车直奔平时最熟的那家打印店江湖救急，
3: 冒着大雨赶过去的。赶过去之后，在那边也是把图片一张张的发给老板，老板再帮忙去拼接，也是整了一个多小时，最后才整出来。
4: 当他在毕业典礼上展开一人多高的巨型海报，满满的荣誉引起全场惊叹，热烈的掌声随之响起。吴天阔说，这是他给自己准备的一场告别礼。
3: 自己四年感觉也做了很多事情，整个大学四年带给我非常多的蜕变，就用这么一张奖状来体现出来这四年做的事情，然后同时也告诉自己，这一个阶段它虽然结束了，但是它同时也是下一个阶段，也就是研究生阶段的开启嘛。
4: 这32张证书里不仅有国家奖学金、优秀学生标兵，甚至还有一个诗词类国家奖。他为自己的家乡河北邢台宁晋写了10首诗，吴小太白的外号从初中一直跟到大学。而在现实中，吴天阔也完美契合了这份坚韧的底色，认准目标，全力以赴。同学们称他为竞赛狂人，因为他几乎每个月都在比赛，有时甚至每月不止一场。吴天阔在大学里遇到了两位对他影响很深的老师，宋东然老师就是其中之一。大二那年，吴天阔主动找到宋老师的办公室。宋老师记得，这个学生思路很活跃，对自身有很明确的规划。很多人觉得大学生竞赛只是纸上谈兵，但在吴天阔和宋东然看来，一场高水平的竞赛背后往往是一个真实的科研课题。大二那年，吴天阔加入了宋老师指导的风驰电掣小型风电机组疾控系统项目。这个项目就是源于新能源领域的实际需求。为了解市场痛点，宋老师要求吴天阔不能只待在实验室，必须去一线看看。
6: 我让他利用假期专程去山东的生产厂家实地走访，看看真正的市场需求是什么。回来之后，我们再确定技术方案，这个方案要有先进性，然后就是具体的研发实施，从软件算法到系统集成，一步步把想法变成实实在在的产品，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次完整的科研训练。
4: 正是这种从市场调研到产品研发的全流程参与，让吴天阔的竞赛之路有了坚实的基础。在宋老师眼中，吴天阔能成为竞赛狂人，靠的不仅是专业积累，更是他把一项竞赛从头到尾张罗起来的综合能力。
6: 他最优秀的第一个方面应该是做团队的管理，他的管理方式很务实，他会对一个比赛有很明确的每周计划，时间节点把握得很严，他会在这个过程中根据每个成员的贡献来确定排序，如果你没有输出的话，还是很难拿到很好的结果。第二个就是他的表达能力也挺强的，很多比赛都是他自己去答辩的，还有就是他写文字的能力也强。
4: 这个项目最终拿到了湖南省赛2等奖。在旁人眼中，吴天阔也许只是为奖项而热衷各类赛事， 其实在他心底一直装着一个创业梦。大一时为参加创业比赛，他组织了一个近30人的团队做校园悬赏平台，项目得奖后就注册了相关公司，但因为团队目标和利益不同，公司只维持了3个月。也是从那时起，他开始明白创业比想象中复杂得多。
24: 这个公司存续了3个月，注销的原因主要是大家利益点不同，大家可能只是为了拿一个奖，和要把这个事情做出来付出的努力是不一样的。我是想要把它真正做出来的，但很多人的目的只是拿奖，进度慢了我又催得紧，团队就走不下去了。也是从那时候开始，我意识到创业比想象中复杂得多。
4: 吴天阔的荣誉墙是他汗水的印证，也是他未来的底气。可在他创业途中，身边有一位老师总爱给他泼冷水，直言利弊，这就是杨建老师。在吴天阔满怀信心想拿科研成果创业时，杨老师专门介绍他去一家相关公司参观，看看真正的市场是什么样。
1: 单单泥土你就知道这个深浅嘛，如果你在本科或者研究生阶段你做了些技术上的东西觉得还可以，但是你没有真正去参与公司的运营，你这方面其实相当于是个小白，没任何经验，你出去贸然创业，就说最终你的想法跟实际还相差还是有很大距离。
4: 杨建说，他曾经担心很多学生会低估自己，唯唯诺诺，不敢表达。可对于吴天阔，他想劝他先沉淀，别急着开花，
1: 心气儿稍微压低一点，不要急于求成，在研究生阶段还是好好干一干，好好沉淀一下，再出去企业里面再好好干个1-2年，自然而然倒是在把握机会。
4: 这些劝告吴天阔听进去了，他将奔赴西安交通大学继续研究生学业，继续做脚沾泥土的追梦人。在这期间，他又开始试着运营自己的自媒体，短短几个月粉丝就做到了8000。七月的风悄然启程，吹过那面铺满32张证书的荣誉墙，掠过长沙热烈的毕业时光，一路向前。毕业典礼上，曾有人问吴天阔该如何形容现在的心情，他依然选了李白的一句诗：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24: 我觉得这个我辈不只是说我，而是说我整一个同门都不是平凡的人，我们都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去实现自己的价值，然后创造出来前人所没有的东西吧。对于即将开始的研究生生活，我希望自己能够踏踏实实地把专业基础打牢，同时在实践中继续寻找属于我自己的那条路。
5: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8: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2: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政府发展的头啊。
5: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26: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27: 能帮了忙就帮了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5: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正值暑假，孩子们旅游研学、返乡探亲的出行需求明显多了起来。最近在一些社交平台上，一些号称能让孩子自己单独乘坐高铁的隐藏攻略不断涌现，还有网络博主亲自传授所谓的高铁无陪护儿童实操方案。

0: 这些攻略呢，配上了详细的操作步骤和所谓孩子们自己去坐高铁，既能锻炼他们的独立性，还能在一定程度上解放家长，不用再跟着奔波折腾了。
1: 但是这些攻略里所谓的妙招真的靠谱吗？未满14周岁的孩子可以单独乘坐高铁吗？这背后又藏着怎样的安全风险？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孙欣的报道。
2: 暑期出行高峰来临，社交平台上悄然涌现出一批儿童独自乘坐高铁攻略。有博主表示，可以在购票环节操作让孩子独自上车，有的声称申请重点旅客预约就能获得全程陪护，还有人以家长身份分享经验，表示这是对孩子独立性的提前锻炼。
3: 高铁怎么购买儿童票？打破规则，一个小妙招分享给你。孩子独自乘车有一定的风险，这个还需要父母进行考虑。
2: 这些所谓攻略打着保姆级教学、新测成功的旗号，配上看似详尽的操作步骤和成功案例的截图，让不少家长信以为真。儿童到底能否独自乘坐高铁？今年6月1号起施行的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第15条明确，除需要乘坐旅客列车通勤上学的学生和铁路运输企业同意在旅途中监护的儿童外，未满14周岁的儿童应当随同成年旅客旅行。在具体购票环节，针对6至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铁路12306客服做出进一步说明。
4: 对于儿童的购票方法，目前比如说您孩子虽然是年满6周岁，未满14周岁是可以购买儿童优惠票的，但是也是必须随同成年人旅客旅行，并且和成年人所持的车票到站相同。线下窗口也是同样的服务规则。
2: 铁路旅客运输规程中还明确，儿童优惠票的乘车日期、车次及席别应与同行成年人所持车票相同，其到站不得远于成年人车票的到站。这意味着铁路儿童票从制度设计上就要求儿童必须与成年人同行。一些博主还编造出规则内的正当通道，一些攻略声称可以为孩子申请铁路重点旅客预约服务，乘车时工作人员将会全程看护，到站后交接给车站，保证全程安全。然而这一说法也与事实并不相符。铁路12306客服解释，铁路系统的重点旅客服务有着明确的适用范围，主要面向因年龄、行为、身体状况等特殊原因，在旅行中需要借助辅助器具或他人帮助才能行动的旅客群体，例如年龄超过65周岁、单独乘车且行动不便的年长旅客等。
4: 重点旅客的话，可以预约的是比如说无陪伴的年长旅客、视觉及听觉障碍的旅客，以及轮椅或者担架的行动障碍旅客，暂时没有对于儿童的陪护服务。
1: 梳理规则，我们可以发现网上流传的各类未成年人独自乘车攻略并不符合铁路部门的相关规定。不过呢，也有家长提出了疑问，飞机可以办理无成人陪伴儿童服务，高铁为什么不行呢？也有部分家长表示自己曾经让孩子顺利乘车过，但是侥幸不代表安全，其中风险不容小觑。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博主刻意将高铁出行与民航的无人陪伴儿童服务进行类比，让不少家长误以为飞机能办的事儿，火车也能办。中国民航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李小金介绍，民航的无人陪伴儿童服务已经运行多年，体系成熟，同时建立了配套的收费机制，为长期运转提供经济支撑。
5: 民航呢，关于无成人陪伴儿童的运输呢，多年前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就已经制定了相关的服务标准，民航呢采用的是点对点的服务，已经建了一套完整的服务体系，更保证儿童在运输过程中的安全。第二个就是无成人陪伴儿童的票价相对是高的，它不是按照简单的五折票来处理的，而是要有呢相关的服务费用。5到12周岁国内的段呢，还每个航段可能还要收取服务费，不同的公司不太一样。那么这些费用呢，在一定程度上都为民航提供无成人陪伴儿童的服务提供了经济基础。
2: 那么高铁能否直接复制民航的模式？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首都高端智库研究员李洪昌分析认为，二者在管理模式、客流结构及权责划分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高铁在短期内不具备推出儿童陪护服务的现实条件。
6: 高铁是开放的、流动的，并且人员众多，乘务员负责几十上百名的旅客，精力是非常有限的，难以持续的看管未成年人。高铁短途、长途通

0: 通勤人员混杂，出行频次高，接触陌生人和可能的风险机会远高于民航，有可能产生重大的风险和权责模糊的地带。所以从短期来看，或可预见的一段时间来看的话呢，不建议铁路有这样的服务。当然，能不能有相应的探索和在局部的某些车站到发之间进行一定的试点，这个并不排除。
1: 社交平台上也有家长表示，已经按照网传的方法让孩子坐上了高铁，但偶然侥幸通过，绝不意味着制度层面的认可。国铁呼和浩特局集团有限公司呼和浩特东站售票值班员王汝佳表示，铁路工作人员无法代替家长履行监护职责，在实名制验证和检票环节，也会对儿童单独出行有专门的识别和干预。
2: 如果在我们的进站口实名制验证通道，包括我们在检票口这个通道，我们也会对未成年人单独旅行有特别的关注。第一时间发现有儿童旅客单独出行的话，我们也会对其进行询问并且劝阻。在儿童旅客出行的时候，建议成年人还是要看护好自己的随行儿童。
1: 李洪昌表示，铁路从购票、进站到乘车，全程非封闭空间，儿童脱离监护，风险不容低估。所谓攻略带来的不是方便，而是孩子的安全真空。
0: 让孩子单独乘车，风险非常巨大的。由于儿童没有成人陪同，出现了相应的风险问题。家长呢，他本身就没有尽到监护人责任。列车乘务员发现之后，也会联系家长或者就近安排亲属到车站接领。同时的话呢，由于你钻了铁路的空子，那么你就属于规避客运管理规定。

0: 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第一场半决赛直播。法国队和西班牙队的比赛已经开始了，裁判判了点球啊！这个球呢，哎呀，萨瓦尔助跑，大门球进了，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好球！机会，大门球进了，西班牙队2-0领先。这个球是右后卫佩德罗·波罗。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第一场半决赛结束，法国队0-2不敌西班牙队，西班牙队挺进本届世界杯的决赛。关于这场比赛的更多精彩细节，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带来的观察。
2: 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位于达拉斯的 AT&T 球场。本届世界杯最被看好的法国队刚刚出局了，法国队重演了2024年欧洲杯被西班牙队拦在决赛门外的剧情。和上届欧洲杯相比，法国队其实更强了。中场的大脑奥利塞的加入，让球队每场比赛都在对方禁区开派对。但德拉夫恩特显然做了最充分的准备，库库雷利亚和拉波特收紧站位，罗德里贴身跟防奥利塞，只要他进入两线之间的危险区域，立即就有双人合围，完全不给他转身拿球观察传球的空间。边后卫的内收协防切断传球线路，左路的库库雷亚和右路的波罗其实一开始也不敢轻易压上。比赛开始的大部分时间，他们都在向内回收，阻断后场给奥利塞短传地面输送。西班牙队的中后场球员默默拆掉了法国人为进攻派对准备好的气球和彩带，姆巴佩的进攻成了无源之水。上半场他仅有15次触球，5次过人，尝试只有1次成功。更不巧的是，法国人自己也有气球泄气了，他们的后防线似乎在此前的比赛当中没有遭遇到足够的挑战。迪涅和拉比奥的发挥堪称灾难，上半场第20分钟，迪涅对亚马尔肋部插上的禁区内犯规被裁判看在眼里，奥亚萨瓦尔点球打进。此后萨利巴的无接触倒地下场更是让球队的后防线雪上加霜。在这里我要表扬一下西班牙的左边锋巴埃纳，他是西班牙首发阵中可能最不被外界看好的球员之一，但是他在本届杯赛当中整体表现出了非常均衡而出色。本场比赛上半场发挥尤其亮眼，他频频回防协助中场与后防线之间的防守，限制住了法国队的超跑们在边路冲起来。下半场一上来，德尚做了2处调整，换下了吃到黄牌表现鲁莽的拉比奥，同时呢用杜埃换下了巴尔克拉，换一个攻击手加强对亚马尔和波罗这边的压制。但此计策还没有真正发挥作用，西班牙队反而利用法国这边立足未稳，打右边路突击进球了。第58分钟，波罗高速插上接应奥尔莫，随后一脚劲射攻破麦尼昂把守的球门。此后亚马尔也是在这一侧还有一次破门，可惜越位在先。德尚继续走马换将，特奥换下迪涅，谢尔基换下奥利塞。公平说这些换人调整没有太大问题，但收效甚微。真正的问题也许在心理层面，法国队这些在本届杯赛收获了太多赞誉的年轻人没有做好打硬仗的准备。高卢雄鸡直到全场比赛第81分钟才首次射正球门，当时替补上场的杜埃尝试吊射但力量不足，可见本场比赛他们的无措。姆巴佩在比赛尾声对门将乌奈西蒙的犯规被出示黄牌，此时全队沮丧的情绪已经濒临爆发了。比赛结束，西班牙人2-0拿下胜利。也许我们在赛前低估了这群斗牛士，又或许我们过于关注姆巴佩和他火力强大的攻击群，而忽视了西班牙队的实力。如果排除去年欧国联点球决战输给葡萄牙队的比赛，这支球队从2023年3月到现在未尝败绩。西班牙队令人信服地战胜了法国队，这也提醒着我们在世界足坛没有球队比他们更擅长传球。对于法国队来说，中场的区域突然崩盘似乎也有些奇怪，但这恰恰证明了西班牙队不知疲倦的跑动和迅猛的反响能够拖垮最坚固的中场。西班牙人获胜了，他们将率先一步前往纽约，等待阿根廷和英格兰之间的胜者。比赛的最后阶段，我看到大屏幕上对准了卡西利亚斯、普约尔、拉莫斯等名宿，正是这些人在2010年曾经捧起过大力神杯。西班牙人下一次捧杯会是在2026年7月19号那一天吗？我们拭目以待。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当地时间13号表示，欧盟将在今年夏季后提出一项新方案，加强未成年人网络安全保护，重点研究设定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最低年龄，并强化大型科技平台的责任。冯德莱恩当天表示，社交媒体不是玩具，应由父母而非掠夺性算法影响儿童的成长。
1: 他还表示，欧盟还将推广年龄验证应用程序，帮助家长更好地管理未成年人使用网络平台，并将研究专家报告建议，于夏季后提出欧盟。

0: 层面的立法建议。欧盟为何要提出新方案，对未成年人网络安全严加保护？这一方案如何奏效？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报道。
1: 如今，不少孩子安安静静地待在家里，看上去岁月静好，但实际上，珍贵的童年时光在被手机屏幕填满。英国皇家医学院联合学院今年五月向英国政府提交的一份重磅意见书，措辞毫不含糊，社交媒体对青少年健康造成的危害已等同于吸烟。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自己就是一位亲自带大七个孩子的超级妈妈。7月13号当天的记者会上，他语气温柔地说，孩子们需要在现实世界中成长。
2: 童年是大脑发育极其重要也十分脆弱的阶段，在这一时期，孩子们需要在现实世界中成长，需要时间玩耍，需要时间面对面建立友谊，也需要时间去犯错。他们需要时间形成自己的身份和个性，而不是先被算法塑造。
1: 冯德莱恩说，如果我们想保护童年，就必须首先从风险最大的领域入手。
2: 我们需要判断哪些类型的平台会对孩子造成伤害。现有证据证明，这主要是社交媒体平台，也包括其他带有不适龄内容和容易让人上瘾功能的服务提供商。
1: 欧盟委员会收到的一份专项研究报告显示，平台算法推荐、无限滚动、自动播放等功能很容易引发青少年过度上网，诱发焦虑、抑郁、注意力下降、睡眠紊乱、现实社交能力退化等问题。同时，网络欺凌、不良信息渗透、个人隐私泄露等风险持续威胁未成年人身心健康。近期，澳大利亚、英国等国陆续出台或研究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管理措施。欧盟中的法国、希腊等国已推动相关年龄限制政策。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红建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这促使了欧盟采取统一行动。
3: 在法国有了类似的这样一种区域严格的这种立法之后呢，他肯定是希望要在欧盟层面有所体现。因为社交媒体这个东西，尤其是在欧盟这种情况下，因为它内部人员自由流动嘛，如果你只是在一个国家搞，你不去推广到整个欧盟的话，它的这个实施的效率它是会打折扣的。
1: 冯德莱恩13号公开了一份由两名专家撰写的报告，其中建议采取分级管理方式，13岁以下儿童仅可在父母、监护人或老师的监督下，在有限的时间内使用社交媒体。随着青少年年龄增长，这些限制将逐步放宽。但这并非没有争议，最大的问题是禁令是否会真的有效，也就是执行困境。比如如何有效验证年龄，孩子们会不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上周针对脸书母公司 Meta 使用成瘾性设计一事，欧盟委员会升级了调查级别，此举可能导致该公司面临巨额罚款。可以看出，欧盟的限制措施针对的不仅仅是儿童，也是将矛头指向国际大型科技平台。崔红建分析认为，
3: 肯定有这个背景，因为在此前这个欧盟出台的针对数字市场的两个法案，其中有一个就是专门针对内容，就是他要求这些互联网企业啊，包括这个社交媒体平台，它必须有内容的标准，如果一旦审查违规的话，欧盟是要处以巨额罚款。欧洲现在主要关注是两个方面，一个就是一些这个未成年人不能观看的内容，还有一个呢就是针对所谓虚假信息。现在在欧洲最活跃的基本上还都是外来的社交平台吧。
0: 披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两场新闻发布会，上午10点。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将保持怎样的水平，答案即将揭晓。下午3点，中国人民银行相关负责人还将介绍2026年上半年货币政策执行和金融统计数据情况。今天起，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等5部门发布的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开始施行。办法提出，国家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促进创新和依法治理相结合的原则，鼓励拟人化互动服务创新发展，对拟人化互动服务实行包容审慎和分类分级监管，促进拟人化互动服务向上向善。今天起，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开始施行，该办法将进一步规范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强化信用监管，促进诚信自律。 今天，国际文化遗产保护活动周将在山西省晋中市榆次老城举办。活动周具体包括七个板块，设置了三场平行圆桌对话，期间还将举办多场主题展览。今天，2026年第28届亚洲青少年国际象棋锦标赛将在深圳市龙岗区举行。来自亚洲31个国家和地区的千余名棋手、教练员、裁判员及随队人员将齐聚一堂。该赛事是亚洲范围内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青少年国际象棋赛事之一。今年三伏天将于今天正式开启，时长为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长三伏。提醒您做好防暑降温工作，调理饮食及起居，以应对高温高湿天气。国际方面，北京时间15号凌晨4点，美军开始执行对所有伊朗港口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海上封锁，封锁适用于所有船舶，无论其悬挂何种国旗。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书接上回，施大人和黄天霸、赵壁等人正在书房谈心，突然消息传来，圣旨到，众人大吃一惊啊，不知的是吉还是凶。封建社会有句话，伴君如伴虎，那皇上就是老虎，说翻脸就翻脸。现在突然旨意到了苏州，所谓何故啊？一个个是心惊胆颤，赶紧准备吧，就把后院里头收拾得干干净净，打扫卫生，准备香案，中门打开，施大人满身官服，黄天霸等人也穿上公服，在门口列队恭候。其实钦差已经进了苏州了，时间不大，骑着快马，带着四个跟班的，风尘仆仆来到府衙前面。施大人赶紧领头跪倒在地，臣施世伦恭请圣安接旨。彭旨官谁呀？吏部的一个郎中，王郎中，怀抱着圣旨昂然而入，一直来到里边，面南背北站好。施大人率领众人跪倒在地，就见王大人把圣旨展开，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众人齐呼万岁万岁万万岁，低头听着不敢仰视。等这圣旨宣读完了，全傻眼了。大致的意思说什么呢？说上月八月十三，皇宫大内为圣母皇太后举行圣诞大礼，向百官展示国宝，叫万宝珍珠山。没想到第二天国宝丢失啊，惊哗震动啊，万宝珍珠山丢了。为此内务府宗人府